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8: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时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五个重大原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五个重大原则，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

0: 仙。
1: 北京时间9: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

0: 间。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驻指部
3: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又到了一个夏季了啊，炎炎夏日呢，应该说，大家呢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也会去到户外，而且呢在饮食方面啊，也是和平常呢都有不一样。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啊，应该说，有关于一些这个蚊媒传染病，还有这个胃肠道的一些这个传染疾病啊，也是到了高发期。尤其在今年夏天特殊啊，在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啊，最近好像感觉有这个流感样的这个症状的人也不少。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针对于这三类啊，尤其是今年夏天，针对于这三类疾病，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医生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今天这样的话题。王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感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那今天我们也是请王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有关于这个如何防控传染病方面的一些科普啊。那么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今年的这个夏季啊，应该说呢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方面啊，需要我们这个注意啊，是不是？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这三类啊，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蚊媒传染病，还有胃肠道的类型传染病，以及啊今年特别提说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可能流感样的这种病例也比较多哈，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三类目前在我们晋江它的一个这三类传染病它的一些总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1: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很荣幸来跟大家做这么一个分享。那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夏季的一个形式来说，我们常规比较能遇到的一些传染病，或者说报告比较多的一些传染病，主要还是集中于在这个属于胃肠道的传播的这些传染病。那其次的话，我们晋江作为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侨乡，那对这些对外交流也比较频繁啊，尤其是跟东南亚的像菲律宾啊、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也有一些直通的这个航班啊，所以我们蚊媒的一些传染病，比如说登革热还有极孔凯亚热，这个输入也会比较多一点。那另外刚刚主持人说到一个今年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最近有关注一些新闻啊，可能也会关注到，就是这一段时间大家说很多人又说我阳了或怎么样的，也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流感病例，那实际上就是像这个新冠病毒感染还有这个流感最近这一段时间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有出现一个小的一个发病高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0: 嗯，那我们具体的一样一样来跟大家关注啊。刚刚我们首先提到了说到这个蚊媒传染病哈，是不是这个登革热啊、极孔凯亚热啊等等。那今年我们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
1: 登革热跟极孔凯亚热是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哈，比较进入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好，因为前面几年大家都在防新冠。然后在新冠之前呢，其实我们这边晋江来说对我们晋江泉州晋江这边来说，闽南地区来说，其实每年都有部分的一些输入病例，但是本土的疫情是比较少的。那去年的话，我们除了我们泉州晋江有这个本土的登革热跟极孔凯亚热，实际上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本土疫情，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个疾病比较关注了。那今年形势来说的话，应该说还是四个字，不容乐观啊。这里面有多重的因素的一个叠加的影响啊。首先一个，这两热我们简称它两热吧哈。这两热的疫情呢，在境外的这些东南亚啊，或者是南美啊这些国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发流行的一个态势啊。所以从这些国家输入进来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疫情的一个风险呢，是一直是居高不下的这首先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两年的情况来看，境内的疫情也是出现了多点散发，甚至出现局部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第三个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两热它的一个传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这个蚊子尤其是白蚊伊蚊，它也处在一个就是地域扩张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第四个点的话，就是因为这两年这个社会舆论也比较关注哦，所以大家这个眼光啊注意力也都比较关注，所以这个几个因素叠加影响呢，所以整个的一个防控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
0: 那今年啊，我看到有些新闻也说到了啊，这气候方面的影响啊，导致于说今年的蚊子好像特别厉害，会这样吗？
1: 对，今年有一个气象学叫一个
0: 厄尔尼诺
1: 现象。对，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就会引起我们南方会高热，然后多雨，就是湿度会增加，那雨量也会增加。那这个数据的话，我们也有通过气象台这边有确认过，那确实今年可能南方这边会比往年的这个降雨量会多那么一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我们人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自然界的这些靠水生存的这些动植物来说，那它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蚊虫我们一直说它是依靠这个清洁的一个小型的积水去滋生，去那个繁衍后代的，所以水多了它们当然很喜欢哈，它们就很欢喜，所以它们就会繁殖的这个欲望可能就会高了啊，因为有条件给它创造条件了，那当然我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
0: 没错
1: 啊，所以就是它们可能这个繁殖的滋生的这个欲望就比较强烈的话，可能就是公鸡的吸血，然后它因为要靠吸血来繁育下一代，那它们的吸血的这个动作跟倾向攻击性也会加强啊，所以我们人可能跟蚊的这个接触也会增多，那个这个疾病传播的风险就会加大。
0: 确实啊，这个从这个普通的这个个体来讲，我自己也有体会，就我感觉今年这个蚊子啊，首先好像出现的特别早，哎，就感觉好像今年很早的时候就有已经有蚊子这个出现了。
1: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季，其实气温是比较偏高的啊，因为我们大家也能感觉到，就感觉今年是一个暖冬，好像
0: 不是很冷，
1: 没怎么冷，对，没怎么气温不会降到很低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蚊虫越冬是比较好的一个气候条件，对，甚至它很多的这个成蚊都可以越冬啊。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蚊卵越冬的存活率也会比较高，所以一开春啊，气温回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它这个越冬的这个蚊卵就比较早会孵化，那就孵化出来就开始活动了。
0: 所以说这气候啊也是影响了这个蚊虫，劲儿也是影响了这个疾病的传播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其实关于这两类疾病啊，这往年我们也是跟大家做过了一些这个介绍哈，是不是？还是请王医生该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两热哈，它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表现，给我们大家再来重新的这个科普一下，复习复习这些知识。
1: 好的。登革热和疾孔啃亚热这两热这个疾病，它在发病早期的时候啊，这个症状其实我们从不管是从症状还是从我们个人的感觉来说，其实很难去跟普通的感冒发烧甚至说跟新冠流感去做一个区分。它最早期的症状，首先一个也会出现发热啊，因为都叫热，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啊，所以最早的症状基本上就是出现发热，那体温可能在38度39度哦，跟有时候跟我们那个流感跟新冠其实很像的。另外就是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痛啊，全身骨骼肌肉酸痛哦。但这个时候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他会通过一些小的这种症状的那个区别去判断，比如说登革热跟疾孔啃亚热，它引起的这个酸痛它比较深层次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流感跟新冠可能就是肌肉的层面的酸痛，但是登革热跟疾孔不一样，因为登革热它在国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骨痛热或者叫碎骨热，它的疼会比较深层次一点，它是骨头关节这边的疼痛。那疾孔啃亚热就可能在发病的第二三天的时候可能就更明显，它的是远端的这个小关节啊，尤其是手腕呢、脚腕啊、脚踝，不是脚腕，可能会就比较疼，尤其是疼脚踝疼的时候，可能下地走路都有点困难。所以疾孔啃亚热它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它是非洲一个土语叫疾孔啃亚啊，音译过来啊，疾孔啃亚的意思就是人走路有点佝偻，就是因为行动很困难，他脚踝很痛，他走路就很行，就是那个动作就很别扭，
0: 走路瘸一拐的那种蜷着身体的感觉。
1: 对，所以但是这个 比较难，说实话去临床上去区分的话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说要去判别你是感染的登革热还是气管炎，还是感染的这个新冠还是流感，比较科学的方法还是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测啊，测这个抗原抗体，或者说这个体内的血液里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病毒的一个核酸片段。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特别关注，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输入的病例是比较多的我们目前没有本土疫情的时候还是比较关注输入疫情。那输入病例的意思就是你有这个境外的这个旅居史或者说我们有境内的我们国内有本土疫情的地方的一个旅居史，然后再叠加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警惕，就去一定要去医院去做筛查检测，然后排除一下，或者说明确一下。
0: 那其实我想啊，作为这个普通民众啊，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啊，假如我们就是出现这种症状，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小的症状，他可能不是很太愿意去医院哈，是不是？或者说他觉得没啥事儿，就自己挺一挺就过去了，是不是？甚至像比如说有的人平常他运动了，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肌肉酸痛啊，可能运动损伤也会造成这种关节痛啊这种情况哈，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这种区分？就比如说你疼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有综合哪几个症状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就需要去注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热这一块。
1: 这个。太难了实话实说是真的比较难。我们只能说一个综合的指标吧，比如说我们出现发热症状之后，然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叠加的这种比较剧烈的这个骨头关节的一个疼痛，再加上再过可能一两天又出现了全身的或者说局部的出现一些红点或者连片的这种红疹我们一直说这个两热它有个三大主症，一个发热皮疹加关节疼骨关节疼痛这三个三联征出来之后，那这个就可能就几率就会更高更像一点。
0: 所以说刚刚这王医生也特别提到了这尤其一个不太一样的症状就是出皮疹出现这个红疹，这种就肯定需要特别注意了，是不是？那么其实日常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对于这两热，我们更多的其实防患于未然，我觉得这是大家最需要的，不论什么样的疾病都是如此那日常过程当中像这种蚊媒传染病是不是？那我想呢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做好这种防蚊和灭蚊是不是？像今年这个蚊子尤其多又猖狂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1: 说到这个预防，我一个感受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刚好看到一句话，就是英国有个哲学家那个培根有本书习惯论，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认知决定了思维，然后思维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做事成败的这个结果所以就是我个人感觉我们从我们的软件这个方面去着手建立我们一个个人的防蚊的这个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都建立起这个防蚊意识，全社会都有这个防蚊的意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不自觉的就会采取一些防蚊的一个措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除了软件之外，我们就说要上硬件那我们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防蚊的几大硬件，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纱门纱窗

0: 尤其是我们农村自建房哦，还有就是我们小区比较低层的这个住宅哦，比如说尤其是十楼以下的哦，那这个就是受这个蚊虫的侵扰就会比较厉害一点，所以最好是装一下纱窗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啊，不然你一开窗通风，然后这个蚊子闻的味道就进来了，顺着窗户就进来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纱门纱窗。那另外一个话就是我们这个灭蚊的一些东西，驱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家里要备一些蚊香，比如说选择很多的这种盘式蚊香、电蚊香哦。蚊香液或者蚊香片，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出门要用的啊，驱避剂，对，驱蚊剂，这三大硬件，我觉得家里面还是要备一下，或者说去弄做一下的这些。
1: 那像比如说有些人啊家里面可能会饲养这个宠物或者有小朋友啊，是不是，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蚊香这种毒性啊心里面比较担忧啊，是不是，这一块不知道王医生您怎么看。
0: 蚊香跟这个驱蚊剂它都是属于这种低毒类的这个农药类的这个产品啊，因为你要驱蚊或者说灭蚊杀蚊的话，肯定是要有一些这个灭蚊的一些化学制剂在里面哈，所以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使用的量哦。我们有句名言叫做抛开剂量谈中毒或者谈什么都是耍流氓，对，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在表明这个不是长时间的大剂量的应用的话，这些对我们人体应该是属于比较低的影响的哦。那当然小孩子的话如果比较注意的话，那可能就我们就采取一些物理性的一些防蚊措施哦，比如说其实开空调，我们开空调维持在一个25-26度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它这个蚊虫活跃度也是会下降的。那另外的话小孩子我们可以用蚊帐哦，对吧，那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可以用那个蚊帐给它盖起来，然后在睡前确认一下蚊帐里面没有蚊子，这个很重要。如果把蚊子关在蚊帐里，那就惨了。
1: 是。说到这个蚊香使用啊，我发现我身边有的朋友也是，我身边的朋友处在两个极端，一类型的朋友就是感觉他好像很无所谓的样子啊，就感觉好像不点也无所谓。有的朋友他呢就对于这个就非常忌惮，我经常看过有的人在屋里面点上两盘甚至四盘。是不是要
0: 修道
1: 神仙。所以说关于这种用量有没有一个一般的这种标准，因为我看有的这种蚊香盒上好像也没有太写到说推荐剂量啊什么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体征判断吗？
0: 一般像我们卧室大概也就个10来平方吧，所以其实一盘蚊香足够了，不需要点太多啊。如果是大的别墅客厅比较大的那种可能一个客厅就大几十平方的那种，那你如果要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驱蚊效果的话，可能就一盘蚊香肯定是不太够的哦。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蚊香液，有些人可能就一习惯一点就一整个夏天一直开着，那这个其实也不太好，因为它那个一直开着的话，它是就是缓慢挥发嘛，但是一直会在我们房间里面去累积它这个浓度，那你如果又平时又不太爱开窗通风，那这个浓度就会一直增加，那一整个下来夏天下来这个可能浓度太高，那肯定也会引起我们呼吸道或者说身体其他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如果使用电蚊香的蚊香片或者蚊香液的，蚊香片还好啊，蚊香片你要换，但蚊香液那一瓶可能就点好很久啊，
1: 会用好长时间，
0: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注意，就是要不用的时候要给它关掉。
1: 所以说这两点啊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啊，这是关于我们这个蚊媒叮咬的这个传染性的这种疾病，惊恐亚热和这个登革热啊，这两热。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除了这个虫媒蚊媒传染病之外，包括像是在夏季啊，大家这个吃的东西，因为天气比较热啊，可能比较容易腐败变质啊，容易滋生一些这种
0: 细菌
1: 和病毒啊，所以说这些肠道疾病也是在夏季会比较高发。一般夏季还有哪些这种肠道类型的疾病我们需要注意？
0: 因为它夏季刚刚您也说，就是这种气温比较高哦，然后这些像苍蝇、蟑螂这些蚊虫的这个媒介传播的这个机械传播的这个媒介，它的活跃度也比较高，所以就是食物它会各种腐烂 就是腐败变质的这个

0: 方向不一样，所以其实夏季肠道传染病它的一个病原体是比较多的，比较杂，比较乱的、哦、我们习惯性统称给它一个叫细菌性的啊，细菌性感染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
1: 嗯，
0: 这个它里面涉及到的很多像什么致贺菌哦，或者是其他的沙门氏菌啊等等，它因为它跟它这个本身的食材的一个关系，以及它这个所处环境当中原来污染的一个情况有关。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小孩子尤其是五岁以下的这小孩子比较容易得的一个手足口病。那手足口病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病原体，很多肠道病毒引起的，综合性的一个疾病。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比较少见但是也比较重要的一个肠道传染病，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急性传染病，叫霍乱。
1: 哦，
0: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甲类的防治的那个法定传染病之一。
1: 嗯，
0: 所以这三个方面这个是我们夏季会比较常遇到的。
1: 嗯嗯嗯，那感觉好像在我们晋江哈，好像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霍乱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哈，是不是？这个应该比较少啊。
0: 对，因为这个病例应该说不是每年都会报道、哦、我们国家的话一年可能大概有就是十例左右的，全国啊、哦、是十例左右的这个病例的一个报告。但是这个疾病因为它严重性比较强，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它引起借水或者借食物，通过食物或者通过水传播的话，这个传播速率还是比较快的，所以也是我们一直也会去做一些宣传跟科普。
1: 嗯嗯，那关于手足口病这一块我尤其注意到啊，那这种病好像虽然我们这个近年好像没太多，但是我最近好像看新闻看到说是日本，就是手足口病好像最近出现了这种爆发的这种态势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它是只会小孩子得吗？还是说大人也会得？
0: 大人也会得，但是大人不太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症状啊，因为我们大人对这个病毒的抵抗能力会比较强一点。那小孩子尤其是五岁，刚刚说五岁以下，特别是三岁以下，他这个免疫力整个的免疫水平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对一些肠道的病毒进入到那个人体之后啊，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像那个嘴巴哦，嘴巴里面会长我们像大人的那个口腔溃疡一样的那种疱疹。
1: 嗯、
0: 啊、那另外手啊还有脚手心还有脚掌，那还有一些臀部的部位会出现一些红点，然后慢慢会也会变成那个长疱疹液，然后皮疹这一类的皮疹或者丘疹这样的一些那个症状。
1: 嗯，这些疹子它会有什么一种体感吗？疼还是说痒，或者说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0: 会有点痒，但是不会那么剧烈，不会像水痘一样那么痒啊、疼痛感也不会特别强，而且这个好了之后一般也不会留下什么。当然你不用还是要控制一下小孩子，他不要去抓或者挠这样子。
1: 嗯嗯嗯，像您刚刚提到这种手足口病啊，它传染力会很强吗？
0: 传染性是挺强的。嗯，因为小孩子他因为尤其是五岁三岁以下的小孩子哦，他个人的这个习惯是没有养成的哦，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在玩耍的时候，如果接触到了对方的这个皮疹的部位，然后接触到里面那个包液，或者说这个小孩子污染到其他的物品哦，通过这个间接的一个接触，它也会引起一个传播。因为小孩子他手哦可能会自己会摸来碰去，然后有些小孩子会
1: 抠嘴啊
0: 抠嘴巴或者说揉眼睛啊，然后通过我们的黏膜哦都会进行一个传播。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托幼机构或者是幼儿园啊、出现这种聚集性的手足口病疫情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因。
1: 嗯嗯嗯嗯，那上半段啊，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颈环亚热和登革热这种文明传染病，然后呢也说到了一些关于肠道这一块的传染病、啊、特别刚刚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手足口病的这个情况啊，因为确实只是从新闻上来看啊，像刚刚提到在日本啊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有些地方这个手足口病啊这爆发的病例还是比较多的啊，是不是？
0: 嗯，
1: 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说到这里，今天我们的主题啊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在夏季时啊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一些这种传染病类型的这种防控，那请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关注啊。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来自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磊王医生。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医生啊，给我们介绍有关于夏季的时候啊，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传染病方面的一些防治啊，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啊。那么上半段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蚊媒传染病，包括呢像是这个胃肠道传染病的一些内容啊，特别提到了关于这个手足口病啊。那王医生也介绍了一下关于霍乱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想问一下王医生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类之外，在夏季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胃肠道的这种传染疾病，还有其他的吗？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夏季它就是大家也会容易罹患一种啊，那这个是一类疾病，一组肠道传染病，就是各种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刚刚说常见的一些有这种致贺菌啊、沙门菌啊、大肠杆菌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食材哦，它可能本身它的这个来源就容易受到这些相关细菌的一个感染。另外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说到夏天也是这个苍蝇啊、蟑螂，对吧？他们这些这些昆虫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季节。那么他们比如说接触到我们这个投在这个垃圾桶哦，或者说下水道里面这些有这些细菌的这个部位，然后又出来在觅食或者说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污染到了我们的一些食材，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厨房的一些用具哈、碗筷这些东西，那么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这些相关的细菌性感染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引起我们比如说常见的就是腹泻哦、呕吐哦、恶心这一类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
0: 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关于提到的这些这种细菌也好，亦或是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胃肠道疾病，比较好的这种防范的一些方式，或者说平常我们需要注意的，王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我们首先一个吧，就是我觉得手卫生特别重要啊，不管是肠道的疾病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呼吸道，或者说容易通过接触感染的一些其他接触性的一个感染的疾病也好，这个手卫生都特别重要。那我们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我们手部的一个清洁哦，比如说我们之前提的比较多的就是饭前便后洗手，对吧？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其实随着我们各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生活那个节奏的变化，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去这些商超哦，那个大型的一个广场啊，接触到这个高频接触的这些部位的之后哦，比如说我们按那个电梯按钮啊，那个接触这个扶梯扶手，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网购，然后接触这些快递物品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居家的时候如果要做一些这些就是凉拌菜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的时候那也是一样要做好这个手就是清洁啊，或者说用一些这个手套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从户外啊，从那个外面回家哦，回到家之后，我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同事也好，很多的朋友也好，都在普及这样一个意识，就是回到家啊，我们先洗手，就是做好一个手部清洁，那避免在户外接触到的一些这些危险环境里面携带的这个细菌跟病毒传播到我们家居的一些环境当中，好，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手卫生。那小孩子就特别要注意了啊，我们要一直去引导哦，大人要去引导去监督我们的小孩子去做到一个手卫生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0: 食品安全，好，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是非常难的一个工程。
1: 嗯
0: 啊，那食品安全这里面的话，我们讲到几个点呢？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食材哦，我们夏天选用的这个食材哦，一定要去关注有没有这个霉变腐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尤其是我们夏天有时候买菜或者买一些肉类的食品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存到放在冰箱里面。哦，那放冰箱就是放在这个冷藏的这个地方哦。其实冷藏它不是长期储存食物的一个方式哦，尤其是肉类哦。你如果没有放冷冻的话，它是可以比较长时间长一点时间。但是冷藏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尽量还是要在隔天之内哦，我们就要给它去用掉。那没用掉的话，你用之前你可能就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肉它的一个性状哦，有没有特别的。我们说除了肉味肉香味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味道，
1: 有的可能摸着手感就会黏黏的，
0: 对对对，
1: 有的可能闻起来有异味了，
0: 对对对啊，包括蔬菜也是一样啊。那首先这个食材要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加工，那加工的话这里面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是煮熟煮透啊，尤其是一些海鲜类的一个食品。我们刚刚说夏天除了这个通过海鲜传播的这个霍乱以外，哦，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弧菌类的，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那个细菌也会通过这个海鲜进行一个传播，哦，所以首先一个点，我们不推荐去食用这个，生腌的这些海鲜，
1: 嗯，太过生冷的这些，
0: 对 对, 对, 对，生腌食品它会这个感染这个细菌
1: 可能会高一些，
0: 肯定是更高的，对，所以我们年轻人。我们看那个小红书，有一些在推荐去潮汕或者是去旅游的时候，说要吃生腌之前要随身带着这个抗生素，一边吃完生腌要马上吃抗生素，防止窜稀。这个有这种经验之谈哦，所以就说明这个生腌食品其实是属于危险类的食品哦。
1: 嗯，
0: 那这个是煮熟煮透，那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生熟分开。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天我们有可能也会除了我们做一些熟食，有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些凉拌菜哦。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做凉拌菜的这用的这个刀具案板哦，一定要跟我们切这个生肉啊这些的这个要分开哦，最好是准备两套哦。我们平时就家居就准备两套的这个刀具或者案板哦，那用生切水果的跟做生凉拌菜的这些，那跟我们另外的这个熟食是那个就是要进行一个区分哦，避免交叉的这个一个感染的机会。
1: 嗯，其实这种区分我觉得很好区分啊，就比如说你有的可以直接吃的，你就用一个板，
0: 对，
1: 是吧？不能直接吃的，需要炒的，你就用另外一个板
0: 啊。对，因为熟制的就要另外一个板。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剩饭剩菜哦，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提倡说就是比如说没吃完的要打包回来，或者说我们有剩饭剩菜尽量不要浪费哦，就是但是我们剩饭剩菜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也很重要啊，不能说为了节约然后导致的身体感染生病了，这个也不好。所以我们剩饭剩菜第一个是就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冷藏哦，那冷藏之前一定要就是用那个比如说现在都保鲜膜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给它密闭一下啊，因为我们冰箱里面其实东西是比较复杂的哦。那在冷藏那个环境当中，并不是说它没有细菌哦，只是说细菌它滋生的比较慢。那另外，你如果说敞口的，或者说没有密闭的这个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面，因为冰箱它里面空气是流动的哦，那个空气当中都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可能户外。就是其他的一个食材带进去的一些细菌，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多的鸡蛋也放在里面，那鸡蛋它也没有用袋子给它密封的话，那有些鸡蛋尤其是像农家蛋这种上面大家都可见有一些这种污染物的，对，它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沙门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在细菌里面容易繁殖的，像空弯李斯特菌等等这一类的哦，都可能会污染到这些剩饭剩菜。所以一个是剩饭剩菜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储存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一些误区哈，就是说我这个剩饭剩菜一定要等凉了之后，或者说我今天做的菜比较多啊，虽然它不算剩饭剩菜，就是 我就特意多。

0: 不留了一些要放在冰箱里的，就要放冷了之后，放凉之后再放冰箱。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哦，大家会觉得这个会，对冰箱不好，会让冰箱容易损坏。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哈。一个是冰箱它本来就是一个制冷的一个地方哦，其实不会，比如说热的东西不会损坏这个冰箱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只会耗电哦。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东西在趁热的时候放进去，它反而更不容易这个细菌被是受到这个细菌的污染跟滋生哦，这个是一点。那另外一个点，我们剩饭菜拿出来之后，我们就要给它一定要热透哦。有些人可能图这个方便哦，或者说是就是时间比较短，它不用那么等那么久去吃，所以可能放在微波炉里面
1: 稍微转一下就出来了，
0: 对，稍微转一下就出来了，
1: 感觉温温的就出来了。
0: 对对，这个是非常不推荐的哦，这个是不好的，那就是一定要热到很透了。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哈，有些饭类的东西放在那个冰箱里面，比如说炒饭放在冰箱里面，你如果是热的时间不够久的话，比如说你用低火，可能3分钟5分钟它都不一定热到中间那个核心的地方，所以它里面可能还是有点冰冰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给它热透。那最好是不要用微波炉啊，用火，用我们的这个
1: 明火，
0: 对，明火去给它热，这个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加热度哦，才能把这个可能滋生的一些感染的这个细菌啊这些给它
1: 杀灭
0: 掉，对，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第三点。就是这个水安全哈，我们说除了这个食物，还有一个水，特别是我们一些这个，集体机构食堂的这种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水有没有受到这个污染哦，因为二次供水，有一些二次供水的一个机构，它有那个水塔哦，或者说我们高层的这个住宅，它也是二次供水的哦，你知道是二次供水的，我们就要注意。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小区或者是那个哪个区域停水了啊，有可能是管道检修，那这个管道检修过程当中它也会污染到我们这个水管里面的水，就是所以我们在停水过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注意这个水的性状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那如果水的性状有变化，那我们尽量还是要等一等哦，给它这些水的性状都放走一些，然后放到我们的水感觉正常的时候再去做这个生活用水的这样一个啊。那第四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平时的居家的一个清洁哦，我们说这个食物规范的储存，我们的餐饮具规范的储存还有就是我们的垃圾要及时的一个清理啊，因为防止这些苍蝇跟蟑螂的一个滋生。那如果家里面就已经有发现蟑螂跟苍蝇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采取一些灭蟑灭蚊的灭蝇的这些措施哦，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家里面就已经有
1: 一窝
0: 了，对，有一窝蟑螂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去用一些这个灭蟑药哦，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蟑螂它在爬行过程当中会机械的把这些病菌传播到我们的这些环境当中去。
1: 那其实对于这些胃肠道这种传染病的一些就治疗或者说护理这一块啊，我身边也是有两类极端，有一类人他对此就非常不重视啊，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过的一个谚语，说肚子疼不算病啊，是吧？上了两趟就干净了，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哦，我这拉肚子了，我就拉空就完事了，就不理他，就任由他就是这样腹泻排泄。也有的人就觉得对他非常重视，好像一疼了一难受了就要赶紧吃很多药啊等等啊。这对于这种情况，王医生，我们就是要如何去处理它？就是假如说我们这样是患上，就像刚刚很提的，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细菌会造成，比如说腹泻啊等等这种症状，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它？
0: 对，夏天就一过性的这个腹泻，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啊，甚至不吃药，我就突然拉了一下，然后就好了，然后就觉得没事了。但这种情况的话，是夏天是比较常见的哦。有些人，尤其是胃肠道本身就比较弱一点的这些们就可能就是会稍微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接触一些这个可疑的一个因素就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进行一个辩证的思维来去看看这个事情吧，就是 首先一个，我们要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基础上啊，就是我们平时是不是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人。那如果平时是不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呕吐腹泻这些症状的，那你一旦出现了，那又比如说可能一天还不止一两次啊，我们一般说每天腹泻大于三次哦，然后这个呕吐大于两次，这其实就是一个胃肠道感染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指征了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自己有用药的经验，可以吃一些这个像这个胃肠道的这些抗生素，或者说这个蒙脱石散这一类的止泻药哦。但是也要注意加强身体的一个自我观察。那如果说比如说你用药之后24小时之后还是没有明显改善哦，或者说你这个腹泻的次数一天可能不止三五次，可能十来次，然后到后面出现的可能有一些都有点脱水的症状，比如说你可能半天你有喝水，但是半天都没有这个小便，没有排小便，或者说你感觉到明显的口干，或者说眼窝就有点陷下去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有点心慌哦，那这时候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些轻微脱水的症状，那这个时候还是推荐大家及早去就医哦，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去进行一个补水，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治疗。那另外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出现一些伴随症状哦，出现了发热哦，尤其是高热38度以上的那另外就是比如说有出现一些那个血便，就是脓血便，或者说那个就是咖啡色样变的这个大便哦，这个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胃肠出血的一个倾向，那这个时候也要去就医。当然这里面要排除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笑话，我们我第一次吃这个火龙果、
1: 哦、
0: 红心火龙果、
1: 哦、对，这我也自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0: 第一次吃完红心火龙果之后，我那个第二天就出现小便也红红的，然后他上了个厕所
1: 也有点发红，
0: 上大号，对，也这个特别，我当时就很心虚，
1: 对，
0: 我去就医，然后我们家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前天吃的红心火龙果，哦对对对，那说这个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可能是因为红心火龙果的那里面那个色素引起的对对，这个要排除一下哈。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平时有基础疾病的或者我们一老一小，那如果出现了剧烈的呕吐腹泻症状，那这个我们就还是推荐大家先就医，然后在医生一个指导下去做一些药物的一个治疗，因为有些我们慢性病患者有吃一些平时的一些其他药物，那跟我们的这个些有一些抗生素，它会出现一些就是拮抗反应，可能会一些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哦，这个所以还是不要随意的去用药。
1: 那说到过了这个肠道疾病，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这段时间比较这个多的啊，这种流感样病啊，呼吸道的这一块啊，我身边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感觉最近感冒的好像有点多啊，是不是？那尤其是看到一些新闻当中也说最近这段时间新冠阳性病例也是有所增加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关于这一块王医生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我们晋江的一些这个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
0: 从我们各种的一个监测数据来看，就是从六月底开始哈，我们泉州啊、晋江这一片区域啊，就是流感跟新冠的这个发病水平是有比平时往前段时间有所上升的。当然，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下，那当然这个总体的一个水平是可控的，就是。属于低流行的一个水平，还没有上升到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层次。我们监测数据跟国家，我们中国疾控中心它每周也会公布一个全国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跟全国的一个监测情况来比，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低的啊。当然，可能大家有这个体会，包括我们同事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有个别会出现说，我最近是不是阳了？又出现了像新冠那个时候的一些症状。那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就是自我感觉就是去医院检测然后就诊，那医生告诉我是感染的流感或者是新冠都有，因为这段时间流感和新冠同时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这个趋势，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本身大家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流感是冬春季我们会说的比较多，但其实我们南方啊，我们隔几年也会出现一个叫夏季流感的这样的一个 情况出现啊。那新冠的话，它这个我们2021年到2023年的时候都有经历过好几波，这个应该都知道。就新冠它虽然也是一个呼吸道疾病，但是它有时候不跟你分季节的，它想来就来了，就是因为我们人体感染了一波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对这个新冠的这个免疫力呢，它就会下降了啊，下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我们整体这个人体的水平下降到一个水平之后，那这个病毒它就会卷土重来了。因为新冠病毒它也一直在变异，我们很多专家都在说，新冠疫情虽然过去了，但是新冠并没有远离我们，它其实还在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一直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流行水平哦，就是一直会有新冠的病人存在。那所以这个病毒它并没有完全就离开了我们，但是过一段时间它一直在变异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叠加我们人群的感染这个免疫水平降低之后，它就会来这么一波。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习惯性的就是开着空调，屋里面也不怎么通风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这是不是也会对于
0: 这也是
1: 呼吸道疾病造成一些这种
0: 对
1: 造成一种这个
0: 感染的一个
1: 几率
0: 有利因素啊？就是我们夏天一直开着空调哦，包括我们家里面也是我们办公的场所哦，还有居家的环境。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通风的话，那这个比如说流感病毒或者是新冠病毒，它会在这个环境当中进行一个聚集哦。一旦有一个人有一个病例就是污染了我们居家的环境或者说我们办公的环境啊，那我们可能就会这个没有及时通风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浓度上升之后，我们的人员就感染。另外就是我们去这个商超哦，因为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人他感染的时候早期他的症状不明显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所以还是跟大家一样的去逛商场逛超市那这个时候他也可能会把病毒传播到我们的环境当中。那夏季商场超市开空调，那也会有利于这个病毒的一个繁殖跟传播。对，所以我们说通风其实非常重要的，而且通风是非常可行的，也非常廉价的一种叫做环境清洁的一个方式。
1: 那关于这个呼吸道疾病啊等等这一块啊，那不知道王医生，那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给大家一些比较特别的建议？像之前我们这个戴口罩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些方式什么的，是不是得给它重新的拾起来了？
0: 对对对。戴口罩这个行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说这个呼吸道防护嘛，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实现的哈。那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哦，还是最近这段时间可以去购买这个口罩，然后再参加一些集体活动或者说去那个商场超市的时候去戴一下口罩做一下防护啊，避免感染。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症状哦，就是说明确我已经出现了这个刀片嗓了，我已经水泥封鼻了哦，出现这种症状了伴发热的，那我们除了就诊的时候要做好个人防护之外，那还是尽量的减少去人群聚集的场所去造成疾病的一个传播。那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哦，就是也是做好防护，然后避免传给其他人。那另外就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刚刚我们说虽然是防呼吸道疾病，但是我们的手卫生也很重要哦。因为那手接触到这个流感或者新冠病毒之后，如果通过我们比如说揉眼睛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破损皮肤去黏膜尤其是口鼻部的这个黏膜破损的黏膜去接触的话，它也是会造成这样一个传播哦。那另外就是通风了哦，你就讲通风是最便宜最廉价的一个解决方式哦，所以我们每天还是要注意一下，在空调开启的这个间隙要去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减少我们空气当中可能存在的这个新冠或者流感这些呼吸道病原的这个浓度哦，降低这些浓度，那就降低我们感染的一个风险。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差不多就要到这里了。那今天啊，王医生主要给我们介绍了这三类 这传染性疾病啊，一类是关于这个蚊媒传染病，另外呢是关于这个胃肠道的啊，另外还有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的这个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疾病啊，每一类呢王医生也都给我们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那还是那样的一句话，那生命的这个健康啊这块呢，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啊，
0: 对，
1: 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啊，手部卫生也好，这个戴好口罩也好，包括家里面啊我们这些食物的保存啊，亦或是这个蚊虫的这个防护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到的。那也是祝愿大家在这一个夏天啊远离疾病，身体健康了。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王一雷王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遇见晋江思城，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到歌手2026第十期，歌手2026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第十期跟第十一期连续两周的冲刺赛，每一周各设一位首关歌手。第十期的竞演结果，第一名窦靖童带来的《改变》，第二名万妮达《不同凡响》，第三名张远《第一次做人》。我们率先听到来自第六名胡彦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这是一首属于很多八零后的老情歌，曾经火遍大街小巷，对于它的旋律是再熟悉不过了。胡彦斌对这一首歌的词曲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只保留了原曲的副歌，其余大部分是重新的作词编曲，几乎成了一首新歌。可能刚开始听会有点不太适应。胡彦斌可能他本人会觉得这首歌曲的词曲跟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跟思考方式是有一些距离的，那么通过这种改编做成一个跨越年代跨越设计的不一样的版本，才是真的把改编两个字做到有价值。做完之后这首歌如果能够再红20年，这就是有价值。不管成绩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挑战也是代表着胡彦斌的一种音乐态度。给你的爱，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之一，来自 Beatles 乐队的 Hey Judy， 艾略特的演唱一如既往的好听舒服，我们一起来听 Hey Judy。

来自艾略特带来的 Hey Judy， 不管是编曲还是演唱都是非常舒服的感觉，隔着耳机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氛围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一版它的还原度很高啊，可能也是向原唱进行致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每周五晚的歌手2026。This is a Vanita baby， is another Friday night。
1: 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万妮达带来的这一首《不同凡响》，原唱是袁娅维，可以说原作的技术门槛非常的高，而这位歌手呢，万妮达则是以复古百老汇爵士来重构编曲啊，铜管的音色也是铺陈出热烈的剧场的氛围，我们来听《不同凡响》。

万妮达不同凡响，他也凭借这样的巧思编曲和演唱，在第十期的竞演当中来到了排名第二位。整首歌曲的处理可以说克制又充满巧思啊，不再堆砌技巧，轻重处理也是非常富有叙事感，包括他的这种即兴的哼唱也是增添了爵士独有的随性。那么我觉得改编是这首歌曲最大亮点，在于说唱段落的融合，插入了 Colorful World 的片段，而我觉得这个插入的片段并不是生硬的加塞，而是承接歌曲挣脱束缚自在生长的内核，旋律诉说向往，说唱宣告态度，两种表达相辅相成。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为您放送本期竞演排名第三，来自张远的第一次做人。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远的第一次做人，原作是出自太一，歌词写尽普通人成长路上的迷茫，隐忍跟无处言说的委屈。那这一版的编曲会稍微简化一些啊，而且我觉得张远在这一首歌曲里面的表演克制跟宣泄不断拉扯，仅凭赤诚的情绪来打动观众听众。所以我觉得竞技舞台不只是拼技巧，愿意剖开内心交付真心，永远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本期竞演的第一名，窦靖童带来改编曲目《改变》，重构宇飞门的原作，迷幻的电子搭配琵琶，曲风新颖独特，松弛自在的唱腔也是营造出朦胧的氛围感。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改变》，明天见。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抢
0: 字，
1: 名
0: 嘴全无
1: 角度，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0: 提炼汽车精髓，
11: 汽车精髓。
10: 诠释品牌真谛，
11: 品牌真谛。
10: 车
11: 市淘宝，
10: 车市淘宝。
12: 小军说：“汽车
13: 让我如此美丽。”
12: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咱们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答。你为什么喜欢旅行车？我估计很多人的答案就两个字儿：均衡。因为一台优秀的旅行车几乎都是既有轿车的操控，又有 SUV 的装载能力，假如颜值上再花点心思，那大概率就是爆款。

最近很多人关注到了领克07的 GT， 作为一台刚亮相不久的新车，网上很多人都觉得它帅，但是这车能感受到底怎么样，又值不值得推荐，不少人还是非常犹豫的啊。接下来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领克07 GT 好看吗？如果你问我领克的07 GT 的造型怎么样，我觉得就一个字儿夯实的夯，一个大一个力毕竟这车是中欧两方团队一起联合操刀的，既结合了欧洲团队对于旅行车的理解，又融合了中国团队的审美和需求，所以整台车看起来会很协调，不会有那种三厢车硬改旅行车的突兀感，这一点我觉得是要给好评的。

另外一个啊，像这次体验的顶佩戴套件的软这个版本啊，还用上了各种的性能键，就比如说车辆自带的小包围，里面包括了前铲、侧裙还有后唇，以及一根尺寸不算小的干碳尾的干碳尾翼。有了这套包围之后呢，不仅能够让整台车看起来更帅，视觉的重心更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车辆在高速时的一个稳定性。这时候再配上19寸的圈胎、大四活塞刹车套装，还有电动拖车钩等配置，不仅看起来更有冲劲儿，还有足够强的实用性，甚至可以说呢，它完全属于那种你停好车以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车。当然呢，这台车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一个呢是它目前还没有空气悬挂作为选配啊，虽然对于很多买车的人来说，空悬并不是一个刚需的配置，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买领克07GT 的人而言，我相信能够选空悬和没选空悬的，大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只是弄一套类似极氪001那种高度这个齿记忆的这个空悬啊，车主买回去以后只需要换个定制的狗骨，就能够实现媲美改装车的低趴的效果。对于喜欢玩车的人来说，假如有这种选配，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下一个啊，就是它的这个圈胎的数据，特别是原车轮毂的 ET 值啊，实在是做的有点保守啊。私下里猜测，可能是工程师出于阿克曼角的一个设定的考量啊，想让车子的转向更犀利，又或者是为了让轮胎不那么容易被马路牙子给刮蹭，所以原厂轮毂的 ET 值的设定很保守，并没有尽可能的去和轮眉做齐平。但是呢，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是觉得既然这车已经配上了包围的套件，想要追求一定的颜值，那索性就追求到底，弄套数据更夸张的圈胎，岂不是更有情绪价值？所以呢，各位如果跟我一样啊，也觉得圈胎缩在叶子板里面不好看，那么买完车以后觉得完全可以去换一套数据更好的轮毂，然后呢，在不改变轮胎数据的情况下去进行正常的备案。下一个重要问题，零七七 T 做起来怎么样？

到底做起来怎么样呢？零七 CT 的座舱设计其实和之前的领克零七的 EMP 区别不大，整体造型几乎没变，逻辑也都是以驾驶员为中心，甚至都可以说啊，它无非是把配色还有用料做了一定的调整。比如说之前的领克零七 EMP 是黑色的皮质内饰，还有红色的缝线，现在领克的零七 CT 换成了黑色的皮质，还有深色的以及绿色的这个缝线。再比如说零七 EMP 的中高配用的是 Napa 真皮的云感座椅，现在也换成了 Napa 真皮加大面积的这个面料啊，把之前的一些塑料饰板换成了碳纤维的饰板，整体看起来更高档，也更有运动感，这一点非常让人喜欢。

刚才说到了很多喜欢的地方，再来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吃上的这个面料啊，虽然好，但是摩擦力也更强，日常的养护也更麻烦。新车提回来的时候，坐在上面总觉得裤子被扯住，等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不注意养护，它就会越磨越光滑，甚至还会泛那种油光。所以呢，各位如果买这车的话，还是要勤养护、勤打理，让内饰面料坚持的久一点。至于领克07 GT 的车内的其他配置，其实几乎也是看齐之前的领克的07 EMP 了，像是前排的一体式的运动座椅，还有水晶的旋转无线充电、256色的氛围灯，以及额定功率1600瓦，而且支持的是7.1.4声道的23个喇叭的哈曼卡顿音响。这些配置放在车里，也许平时不一定会用，但只要想用的时候，它起码给到你足够的体验。所以下一个问题，领克07 GT 空间够大吗？

的空间够大吗？实际上相比领克的07 EMP 领克07 GT 的尺寸变化其实并不算大啊，轴距也是保持了2843毫米不变，所以整体的空间体验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后排的腿部空间呢依然是足够的宽敞，坐垫支撑性也没什么问题。不过呢，这车也和领克的07 EMP 一样，对于个人来说，二排的座椅的整体的坐姿还是偏高了一点，而且呢头部空间会有一点局促哦。所以如果身高在1.8米以上，并且家里人身高都不低，那么建议还是实际体验一下再来决定。当然除了乘坐空间，买旅行车的人更关心的往往就是这台车到底能装多少东西。这一点啊，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甚至可以说不用纠结这车到底有多少升的容器，因为二排座椅放倒以后可以很轻松的躺在车里。

并且呢，就算你觉得这车的后备箱还不够装，那它还有动态承重的100公斤的车顶的行李架。可能有人会想，这100公斤的动态承重也不多呀。但是你要知道，很多车子的这个车顶行李架动态承重也就是75公斤左右，领克07GT 多出来的25公斤，不只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还有出门拖东西的时候的那种从容还有自信。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叫做隐藏式的拖车钩，最大的允许的牵引质量是多少呢？1.6吨，平时收进保险杠里面，不影响尾部的造型，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一键伸出来，提供更好的一个拓展能力。比如说你有 C6 或者是 A2 的驾照，那你就可以用这台车合法的牵引房车或者是摩托车上路。当然如果你只是拖自行车架的话，那么普通的 C1 驾照就够了。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这车拖上东西以后车子就跑不动了啊。体验这台车之后直接用上的是什么的动力呢？ 1.5T 的插混四驱系统，参考领克同样的用上 1.5T 的插混四驱的领克08 EMP， 那整台车的整备的质量是2230公斤，配的是2554520的固特异的轮胎，百公里加速也就4.6秒。现在的领克07的 GT 则是整备的质量是2029公斤，配的还是2454020219的固特异的英石 F1 的5的轮胎，更偏向于驾控性能。所以你们觉得它的动力会差吗？肯定不会。再加上这车还自带了28.3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200公里，可以说日常代步是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肯定有人会想啊，这车到底卖多少钱，价格会不会特别贵？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领克07 EMP 现在也就139800起，顶配带个大尾翼的也就159800起。就算你把双电机的四驱系统、拖车钩、行李架之类的配置以及旅行车造型的溢价都算进去，估计啊，领克07 GT 的价格最终也就比领克07 EMP 贵个20000左右。当然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觉得这台车卖多少钱合适。说到底无论这车最后卖多少钱，我觉得只要你对旅行车有偏爱，想买一台既满足自己又能够兼顾家庭的小瓦罐，那么这台车可以去试驾关注一下。Aroncha 说，真的帅啊，有这台车就不再怀念236了。新说雅迪的屏幕真难以接受，后窗应该加一个雨刮，可以出个纯电的也挺好。33说，我的评价是没有领克极客的007 GT 帅。机器神说，这玩意儿不做纯电呢。卓小说，整体造型和以前的领克车型感觉差不多。12说 C 柱不好看，林说内饰没有设计感，康说脚关外面吗， Malt 说真便宜离谱啊，这个感觉是以前的70-80万的性能车的标准等价格啊。烈焰说15万买个10不好吗，紫英说比极客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小鱼说主要看价格，超过16就哎，你懂的。Balance 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啊。清静说应该会有纯电的，等上市真得去看实车了，不同的这个媒体拍出来的照片有丑有帅的。恒星说领克是不是尾翼滞销了，春夏秋冬说旅行车的外形还得看奥迪。Auntie 说铁锅炖川普清蒸内塔湖。山中鱼说哎，这个真丑还帅。吃不胖说小而不帅，小米素七至少算是美女，这顶多是一个不化妆的妹子。葱说巨丑无比，和10 EMP 差远了，你怎么看？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下半段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什么样的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Check it out！
4: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嘿，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4: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3: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4: 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八点钟，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款车型。哎，拿着45万预算去买 MPV， 你会选择什么车型呢？我估计你会非常的纠结。买纯电的有补能焦虑啊，买燃油的又觉得加油太贵，最后看可油可电的 MPV， 发现市面上能买到的车无非就是智界的 V9、蓝图梦想家 PHEV， 以及最近深度试驾的别克致敬世家。作为 MPV 领域里面的 OG 的选手，别克的销量和口碑一直都很不错。但是到了新能源时代，别克致敬世家能不能延续之前的表现，开起来用起来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这车又值不值得考虑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所以第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什么行情？实际上现在去买别克致敬世家也就四个配置能够选择，三个插混版，定价41.99万到46.99万，外加一个48.99万的纯电版。以目前的行情来看，这车暂时还没什么优惠，都是跟着厂家的权益在走啊。就比如说10,000元的置换补贴，全系首任车主的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免费的充电桩。当然假如你是分期入手的话，现在有首付50%加年化2.99%2.99%的24期的方案，相当于官方贴息去降低你的购车的门槛啊。你如果有需要，那这个方案还算是比较划算的。至于那个

别克的金石之约，说白了就是你花4999块钱去买个放心。车子开回家三年内遇到单次的车损超过购车价30%的情况，别克呢会给你免费的换一台新车，然后你掏个购置税买个保险就能开一台新车回去了。对于买40多万的 MPV 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让心里更踏实一点的。那下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好开吗？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好开吗？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这台车的动力表现，我觉得是离谱啊。因为别克致敬世家用的这套 1.5T 的双电机的四驱的插混系统，不仅综合续航能够到1320公里，而且呢动力数据非常夸张，直接做到了462千瓦，775牛米。所以哪怕这是一台整备质量接近2.7吨的大块头，但它的百公里加速只要5.8秒。在实际开的时候啊，一脚油门踩下去，整台车就跟炮弹一样飞出去。哪怕它是一台新能源的 MPV， 但依然能够给到那种传统美系车力大飞砖的感觉，这种体验确实非常的不错。可能有人会想啊，这种 MPV 又不是运动型车，要跑那么快干嘛？但是你换个思路去想，动力就像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特别是你跑高速的时候需要超车，这种大马力带来的自信还有底气，和那些庸庸碌碌的 MPV 完全是两种体验。再一个呢，这车的底盘调教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像之前开一些新能源 MPV 的时候，由于车子的尺寸和重量摆在那儿，甚至有些厂啊过于追求舒适度，所以实际开起来会觉得舒适是舒服了，但总有开大船时候的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但是别克致敬世家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点小惊喜啊，因为这车用上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组合，尊享版和奢享版还标配了空气悬挂，还有魔毯的底盘，还有硬件配置本身就很不错，再加上别克这么多年的调教经验加持的话，整台车对于路面震动的过滤非常不错，并且这车在打方向盘的时候力度反馈比较适中，开起来也不会有那种松软发飘的感觉，对于一台轴距超过3米的大车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驾辅助功能，别克致敬世家也是配上了逍遥智行智驾辅助系统，实际在用的时候，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个高速，它的整体节奏都很稳，像是跟车、变道、红绿灯识别、无保护转弯，它都有自己的判断逻辑，包括在一些复杂路口它的反应也不慢。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的是，他在提前识别路况，而不是到了跟前才开始处理。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这种驾驶辅助系统的意义不是为了秀操作，而是让你每天开着它不那么累，还能有更好的安全性。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够舒服吗？对于买 MPV 的人来说，舒服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买车的核心理由。而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致敬世家是真的花了功夫。一个呢是这车的空间确实很大，像身高对吧，把前两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坐进第三排，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裕，并没有那种被人硬塞进去的这种感觉。还有别克致敬世家的第三排真的是可以正经做人，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得。再一个呢，就是这车的配置的确很高，像是前排的三连屏、纳帕的真皮、零重力座椅、前两排的加热通风按摩、车载小冰箱、二排的车顶小电视、香氛系统，不仅该有的东西都没缺席，而且还有 Quiet Training 的静音技术，还有主动降噪。坐在车里面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音，而是所有的噪音都被压在了一个让人舒服的范围，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高速，都能有更好的这种驾乘舒适度。再加上这台车还有5横的座舱，通过松下的 X 的空气净化系统、二氧化碳的传感器和车载新风系统的相互配合，平时开车出行也不用担心车里的空气质量，带着老人小孩出门的时候自己也就更安心了。下一个问题，别克致敬世家配置怎么选？

到底配置应该怎么选啊？假如你已经对这台别克的致敬世家种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并不难选啊。因为别克这车一共也就三个插混版，一个纯电版。先说这个插混的入门版，也就是41.99万的万家版。作为最近新出的配置，这个版本相当于把配置降低，但是准入门槛也跟着往下走了不少。虽然相比另外两个配置，这个入门版的舒适配置几乎不变，什么纳帕真皮、零重力座椅、2-3排的座椅加热、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5横座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缺。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啊，这台车呢确实有所配置的删减，就比如说没有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智驾辅助系统只是一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没有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车机芯片也是骁龙8255，处理能力相对弱一点。从个人角度出发来看的话，我觉得啊，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配置看成是 GL8PHEV 的 Plus 版本，用多一点的预算换来更大的气场、更大一圈的空间，还有更豪华的配置。那接着呢，就是43.99万的尊享版。相比这个入门版来说啊，这个配置主要升级点就是底盘，还有智驾的辅助系统，像是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激光雷达、骁龙8775的车机芯片，支持城市的 NOA 和高速 NOA 的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这些全都有了。但是呢，它的舒适化配置反而进行了弱化，像是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等等都是没有的。氛围灯从121色变成了单色，天窗呢也从分段式的天幕变成了普通的单天窗。如果你对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是有刚需的，那对其他的舒适化的配置无所谓，那么这个版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假如你买 MPV 是为了让全家出门的时候更能有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啊，这个配置反而不如万家版来得更实在。

还有一个啊，就是46.99万的奢享版，也是现在的主销的版本。相比43.99万的尊享版，这个顶配呢，相当于把各种配置都安排到位，并且多了一套感应式的电尾门。圈胎呢，也从255/55/218升级成了255/50/219。宽度虽然没有变，但尺寸更大，看起来也更饱满。从个人角度出发，假如你的预算比较充裕，或者你就是想一步到位，那这个配置呢确实值得重点考虑，否则还不如省点钱去直接买个入门版的万家版。至于48.99万的那个纯电的奢享版，这个版本几乎是没有人关注，虽然它是900伏的平台，还自带了96度电的6C 的超快的充电池，是吧？CLTC 的纯电续航也做到了601公里，并且和其他的这个配置插混的奢享版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之前别克之前没有出过什么纯电的 MPV， 很多人对于别克的纯电车也不是太了解，就算现在有新技术上车，大家还是想再观望一下。更何况对于大多数的 MPV 的用户来说，插混版的车型就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了，短途用电够省钱，长途混动还省心，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去买纯电版了，你觉得呢？说实话，在试驾完别克的致敬试驾之后，我觉得别克对于 MPV 的理解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哪怕是到了现在的新能源时代，咱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堆料，而且呢，在你看得见甚至看不见的地方，正儿八经的已经下了功夫，整台车做的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成熟，也足够老练。所以呢，如果你预算45万左右，想买一台可油可电、空间够大、体验够豪华的新能源 MPV， 那么这台别克致敬十佳确实值得认真的考虑一下。

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I'll take a finger again, she has no such. That's like, what?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三集。
4: 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今天上午在酒泉
5: 小陈，牛奶都凉了，边喝边看。
6: 妈，你说我爸现在在干啥呢？
5: 在执行备飞任务啊。备飞和主飞任务是一样的，主飞乘组返回地面结束任务，备飞组任务才能结束，只不过备飞组的岗位在地面上。
6: 主飞备飞，一字之差就是天上地下，全世界都在看着国胜叔叔和小叶叔叔，可是没有人知道我爸爸。
5: 小陈，这次任务结束，爸爸会和国胜叔叔他们一起回北京，我们要去接机，到时候你要开心点，要笑，知道吗？
6: 备飞和主飞怎么会一起回北京呢？我爸应该先回来吧，
5: 有工作需要呗，怎么安排就怎么执行嘛。
6: 那妈，那天你也要穿红裙子吗？
5: 当然要，备飞也是在执行任务，备飞也光荣。
7: 国胜、叶展奇两位航天员现在正在接受来自亲人同事的祝贺，他们的爱人呢身着红裙为他们献上了鲜花。我身边这个可爱的女孩就是航天员谢国胜的女儿。天天你好。
8: 其实姐姐你好。
7: 能跟我们大家说说你长大以后想当航天员吗？
8: 我为爸爸骄傲，可我没想过要当航天员。我喜欢画画，月明叔叔的女儿小陈她想当航天员，你可以问问她。小陈，小陈，哎，记者姐姐，你问他，他叫岳星辰，学习可好了。
7: 哎，天天，你刚才说你喜欢画画，那你喜欢画宇宙吗？
8: 喜欢，我最喜欢蓝色。
9: 小陈，哎，小陈，这儿了，这儿了，过来，过来，过来。
10: 哎呀，酒泉封闭训练半年，爸可想你了。来，让爸爸好好看看。哎，嘿嘿，哟，
6: 爸，
10: 咋了？
6: 爸，
10: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你这是怎么了？这有啥话说啊？你别哭，爸最受不了你这个，别哭。
6: 你为什么总是不能飞呀、啊，
5: 小陈？
10: 这
5: 小陈，快进来啊！
10: 哎呀，终于到家了，小陈呐，因为爸没飞成，失望了。
6: 爸，神舟五号你没飞成，六号你也没飞成，那七号呢？
10: 七号爸也飞不成。
6: 为什么？
10: 因为今天八号了。
6: 你
10: 哎小陈，小陈，
5: 小陈，
10: 小陈啊，哎呀，小陈啊，
6: 为什么总是不能飞？为什么总是不能飞？
5: 小陈啊，
10: 小陈，你听爸说啊，
11: 飞行选拔和考试不一样，不是谁分高谁就飞，他要选最适合的人，就像打仗一样，只剩下一个山头马上就要攻下来，这时候谁上去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山头拿下来，这就是航天，谁飞都一样啊！
6: 你自欺欺人，大家都去和国胜叔叔拥抱的时候你很失落，我看见了。
11: 我
5: 玉宁，孩子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11: 孩子大了啊，有自己的想法了。
3: 那天月明在大雨地里跑了很久，航天大队里所有的航天员都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战士，都具有强大的集体观念服从意识，可他们也会有苦闷。月明很优秀，但他似乎总是缺少运气，神奇选拔因为有出舱环节注重臂力，月明没能选上。神九，月明再次入选备飞，可最终也无缘苍穹。在这个过程中，队里四位航天员离职退役，第二批航天员入伍。2013年，属于月明的机会来了。
12: 月明啊，
11: 嗯，
12: 现在不听你吹号，我一天都不精神。
11: 那你捡着了，今天的号可是加量不加价。15年了，我终于入选飞行乘组，还是跟你一起。我觉得从前所有的等待都值。
12: 哎，你俩孩子也盼着这一天呢。听说我俩一起入选，小姐俩抱在一起直蹦高，
11: 可不是吗？算起来，神六飞天也是8年前的事了。
12: 是呀，我也8年没飞了，积累了8年，准备了8年。我同样看中这次机会，一起努力。
11: 嗯，一起努力。
13: 哎，还有我呢。
11: 嗯，
13: 两位师兄别把我忘了。
12: 哎呀，没有。
11: 小平啊，怎么能把你忘了，我们是一个乘组啊。
13: 两位师兄，明天我去接受太空授课模拟训练。哎，你们两个是要练失重水槽了吧？
11: 嗯
12: 嗯，是。
13: 那套训练服160公斤，身上还要带1000块配平。哎，上一次你们4个小时练下来，国胜师兄整整瘦了4斤，哎，真叫人看不下去啊。
12: 没事儿啊，

0: 明早我们多吃点儿。
1: 失重训练水槽直径23米，深10米，可以最大限度地模拟太空失重环境。这是针对出舱活动的最有效训练手段。这也决定了，他们做任何动作都比在正常环境下要艰难得多。他们的心肺功能和上肢力量时刻经受着考验。刚刚这3小时的水下训练，你们的体能消耗太大了，要不要休息会儿？
0: 没事没事，继续。对，
1: 那好，来替航天员换潜水服。
0: 哎，侯总，我们要练习新动作了。
1: 对，下一组动作是拆卸螺丝，这样先穿轻便的潜水服熟悉工作场景，再换训练服。
2: 和训练服比，潜水服简直太舒服了啊！
3: 请您抬一下胳膊。
2: 哎，好。
4: 东幺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栋梁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下水。
1: 在水槽10米深处放置着1:1的飞船模型。水下，郭胜和月明按操作程序开始完成动作。水下无声，一切交流都靠手势来完成。我和其他同事通过监控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7: 冬妖，我的工具总是对不着螺丝。
8: 你的身体在浮动，屏住气。
7: 明白。
8: 冬莲，你的身体稳定多了。冬莲，快完成了，别着急。
7: 成功，快呼吸。
8: 已经漏气了，
4: 不好，出现潜艇，旁边的蛙人在干什么？他们怎么没反应？
8: 冬莲，你的气瓶漏气了。
7: 我必须立刻上浮。
8: 快呼吸！你这是干什么？迅速上浮会对身体造成极大伤害。我们共用一个气瓶交替呼吸，一起上浮。
1: 月明，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快叫医生来！
0: 好，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太险了，太险了！
1: 今天训练3个多小时，再加上突遇险情，肯定是身心俱疲。好好吃饭啊，中午好好睡一觉。
0: 月明，怎么了？啊，
2: 收到。没事，我缓缓，我缓缓。
1: 航天员的训练过程，就像锤炼钢铁的过程，用力敲打，确实会让人感觉到痛苦，但不这样，钢铁就永远不能具备刀的形状。郭胜和月明以一个乘组、一条心、一条命的坚定态度，不断地接近着心中的梦想。经历了近2年的训练，2013年6月，飞船即将发射。按惯例，飞行前，航天大队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外发布飞行乘组名单。
9: 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中国载人航天技术愈加成熟。这一次飞船计划在轨飞行15天，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是谢国胜、王小平、张宇宁。
10: 不对，为什么没有月明？为什么用宇宁替换我？我做错什么了？
9: 下面请此次飞行指令长谢国胜讲。

0: 讲话，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们军人的使命，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为八一军旗添彩。请航天员岳明代表贝飞乘组讲话。
1: 啊，预祝三位航天员圆满完成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

0: 洪总，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临阵换将？月明是犯了什么错了？哎，国生，哎，月明，你看看这个体检报告。
1: 对，飞行前最后一次例行检查。肾结石？这怎么可能啊？之前那么多次体检，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我也不相信啊，跑到医院找专家又确认了一遍。
0: 结果无误。
1: 月明啊，我本该早点告诉你的，可我在医院多找了几个大夫，耽误了，没能在发布会前赶回来。
0: 这芝麻大的一颗小石头，就把我的飞天路给堵住了。
1: 这颗小石头对普通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航天员来说，不行。
0: 月明，哎，月明啊！
2: 让他自己静静吧，他判飞天，判15年了。我明明有航天的资格，可为什么就没有航天的运气？我50-1岁了，我还能拼搏多少年？我还有机会吗？有，一定要，只要坚持，一定要。
3: 停！快停！我还能坚持。你疯了！心电图都报警了，别折磨自己。15年了，15年，
2: 你马上要二度飞天了，可我呢？我却始终没有机会圆梦。不是我不努力啊，成绩不够第一，我就拼第一。
3: 可即使拼了第一，也会因为任务类型更适合其他的战友而落选。这回干脆是体检不过关。我是不是很倒霉啊？没有，月明，你有优势的，只是时机没有到啊。
2: 这些年啊，每次回老家，父母都会问，什么时候看你飞天呢？ 还有小陈，我告诉他，怕这回真的要飞了。可是我，月明，这是我离梦最近的一次，就这么没了。
1: 那天，国盛陪了月明很久。可我觉得，什么样的语言都弥补不了月明的遗憾。神舟飞船按计划升空了，王小平神奇的太空授课再次引发了全民对航天的关注。
4: 这是我们在太空中喝水用的饮水袋。现在整条商业街都在放太空授课。如果在地面，此时水肯定是会流下。这要是到了太空，水珠到处飞，我在保洁的活还真不好干呗。大家看是不是？我想啊，如果是李白在天空中生活，大概他就写不出"飞流直下3000尺"的诗句了。
5: 部长带来小丹航天员，请进。首长，您该换药了。好的。
6: 月明叔叔，您为什么非要做这个手术啊？肾结石它是可以自己排出体外的呀。天天呐，你说的这种方式太慢了。我本以为手术可以快一点。
5: 谁成想一次手术还没成功，哎呀，这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院了。
7: 爸，老天爷这就是给您创造机会，让您休息的。您就踏踏实实养病吧，别着急回去训练。
5: 就是身体第一位。
7: 来，大画家吃个苹果。
8: 哦，好，谢谢啊。
7: 哎，小陈，您可说了啊。
0: 工作以后要拿第一个月工资买我的一幅画。
1: 说话要算数啊。
2: 工资啊，再等几年吧，我决定考研了。
3: 什么方向？
2: 航天飞行器技术。
0: 你想当航天员？
2: 准确的说是航天员中的航天工程师。
3: 小陈啊，航天是很苦的啊，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你不要因为爸爸这……
2: 爸，我就是喜欢航天，航天是我的梦想。
0: 哎，这个我能证明。当初考大学的时候，小陈就为学医还是学航天纠结着呢，我给他出主意的。
2: 他让我把两个专业的好与坏都写出来，打分比高低。肯定是当初这么选男朋友来着。
0: 这个不能胡说啊。哎，月明叔叔，你听我继续给你讲啊。
3: 好。
0: 然后我俩就一条一条把优劣点写出来。单就没有个人时间这一块，航天就扣了不少分，结果最后哎学医胜出了。可您猜怎么着？就在我大笔一挥准备把航天选项划掉的那一瞬间，小陈他哇的一声就哭了。得，你看事情无比清晰，航天才是小陈的真爱呀。
2: 爸，我叫岳星辰，就冲这名我也要去跨越星辰大海。
3: 好，好，等你出征星辰大海的时候，爸给你吹军号壮行。
2: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4: 月明手术大约半年后，身体状况完全恢复，他又重燃斗志。但此后，国家仅在2016年发射了一艘载人飞船，他未能如愿。2021年，神舟12即将发射，国盛再度入选飞行乘组，月明第四次入选备飞乘组。那次训练，主飞、备飞两组飞行人员都在模拟舱里整整模拟工作了30天。飞行前夜，国盛在操场上找到了月明。
5: 月明，干嘛呢？
3: 看看天，酒泉的星空真美啊。
5: 来，坐会儿。
3: 好。
5: 你看到小陈了吗？
3: 没有，他忙。我也忙，我们是都在酒泉，可分属两个区域，见不着。算起来，我们父女两个也一年多没见了。
5: 大院的这些孩子里啊，属小陈有出息，读到了博士。
3: 那孩子倔，也肯吃苦。
5: 是，像你，哎呀，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
3: 咦呀。肌肉块跟小伙一样啊，难怪能三次飞天。
5: 你又不差。
3: 不行了，当年轻松做到的动作现在做起来很吃力。跟你说个事儿。我决定了，等执行完这次备飞任务，我就提交退役申请。我59了，止步于此了。
5: 你舍得？
3: 你知道我家老爷子的，带兵打仗一辈子好胜，也要求我事事争先。可他到底也没看见我飞天，我让他失望了。
5: 月明啊，我们第一批14个人，已经有4个人离开了航天大队了。现役队伍中，你确实是唯一一个没飞过的，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

0: 航天员训练艰苦，生活高度军事化，没有过人的意志，坚持不下来的。你的示范意义远比我们这些飞过的人要大。我身在这么一个光荣又强大的集体，可大家都可以飞，就我不行。航天员是我的职业，我却从来没执行过飞天任务。国生，你说。 我是不是失职？你以优秀的成绩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航天员，你以优秀的成绩和强大的执行力四次出色地完成了备飞任务。不管主飞备飞，都是航天员的本分。月明，你很称职。
1: 国生。 谢谢你的话，我记住了。

0: 洪总，午休时间一结束就开始天地通话了吧？
1: 对。
2: 岳大小您好。
0: 啊，你好。
2: 我是岳星辰的同事，我叫寇行远，他托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嗯，这丫头有事打电话呗，写信干啥？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老爸，好久不见了。我一直想抽空去看你，可是飞空中心工作任务重，我忙得不可开交。老爸，这次你没飞上，是不是又失落了？不必失落，虽然你的身体没飞上太空，可在你心里，理想的翅膀从来没停止飞翔。老爸，你就是我的 Superman。 对了，告诉你个消息，我参加航天员选拔了，而且已经通过了两轮考核。我知道是你的飞翔基因给了我巨大的能量，让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老爸，感谢你，也请你祝福我。另外，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在打开信的时候是不是念叨我来着？这丫头有事打电话呗，写信干啥？不写信你怎么能看见那个又高又帅的信使呢？老爸，我就写这些了，爱你，比心。
4: 哎呀，这个丫头真是的，你跟……哎呀，
5: 怎么了你？
0: 哎，洪总，你注意看刚才那个小伙子了吗？
5: 啊？
0: 就刚才那小伙。
6: 天宫各项指标正常，现在开始空间站直播。
7: 开始了。
8: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天地对话已经开通了。现在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的是航天员谢国胜。
9: 大家好。
8: 国胜你好，有位网友问您在太空中有没有特别想吃的美食。
9: 还真有，我想吃我们家乡的牛杂面。
8: 您是不是想家了？
10: 这次我们在轨飞行的时间为3个月，想家是很正常的。这次执行任务，我带了2张照片上来，一张是和家人的合影，还有一张是和航天大队的战友们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上有5名航天员，他们始终没有机会飞上太空，但是他们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航天精神不是体现在飞上太空的那一刻，而是体现在几代航天人前赴后继，一切以祖国利益为先的自我牺牲中。航天大队不是只有大家叫得上名字的我们。

0: 三集广播剧《问天》全部为您播送完了。出品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襄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国科学技术馆。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襄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鸣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鸣谢单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枣阳市委宣传部、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感谢您的收听。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13: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哈
1: 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15，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0: 晋江丝厂，
9: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晋江 Radio Station，
9: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有人问中国人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呢？首先，端午是除瘟驱邪求吉祥健康的日子，将艾草、菖蒲、白芷、苍术等中草药或悬挂于门楣，或燃烧焚香，或焚制香包挂于身上，以解毒驱疫安宁情志。佳节之时完成一次对生命的关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握好生活节奏，照顾好身体健康，这场人生你就赢了一大半。此外，端午是乡愁和思念，更是亲情和团圆。少时不知愁滋味，以为过端午是吃香甜的粽子，追逐嬉闹，过的是高高兴兴。长大了，离开故乡和至亲，才知端午过的是乡愁和牵挂。人生没有来日方长，平日都忙，少有相聚。端午至，何不放下忙碌，踏上归途，和家人一起享受生活清欢，感受人间烟火，心有所依，身有所依。再有，端午是一种信仰，一份纪念，一种传承。礼记大学有言，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000年文明沧桑，这家与国早已融入华夏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与生俱来的深情。端午是为小家，也为大国，大国小家相互交融，国泰民安，情意绵长。端午祝福是对华夏大地的祝福，是对中华文明的深爱。

现如今呢，其实端午它不只是放假吃美食的节日，更是我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那么我们今天呀，不单单聊端午单一的习俗，咱们更读懂这背后家长和孩子属于我们民族独有的精神底色。

今年很特殊，端午节遇上了父亲节。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节日啊，送礼就成了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了。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送礼物的时候，他的表现或者他的言语呢，可能会让孩子感到不舒服。 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送礼物的时候父母最该说的是什么话呢。之所以想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源于前几天我刷到了一位妈妈的视频。孩子递给她一束路边捡的野菊花，小小的一把，花瓣不太整齐，用皱皱的作业纸包着。孩子明显有点紧张，像是提前排练过一样， 急着解释，这个菊花不是不吉利的，它代表长寿哟。说完，他抬头看妈妈的表情，眼神里全是小心翼翼。没想到妈妈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呀，你怎么知道妈妈喜欢菊花的呢？那一瞬间，孩子的脸一下子亮了，像是松了一口气，笑得特别灿烂。视频很短， 却让我心里五味杂陈。原来一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礼物背后藏着的是孩子鼓起勇气的爱，也是一份带着忐忑的情感试探。而妈妈的一句话稳稳地托出了这份心意。可更多时候，很多父母并不知道自己随口的一句话正在悄悄把孩子的心推远。

父母无意间的一句话可能伤了孩子的心。在豆瓣的一个小组里，我看到过这样一个帖子，楼主回忆起童年的一件小事儿。他说，小时候他用攒了很久很久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张贺卡，那张贺卡并不贵，是他在文具店里反复挑选的。他满心期待地递过去，却只换来妈妈一句随口的话，买这些没用的干嘛，浪费钱。其实呢，妈妈也没有恶意，只是在她看来，所谓的仪式感不如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重要。但这句话却在孩子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帖子下面评论区迅速被类似的经历填满。有人说自己给爸爸买过一个钱包，结果爸爸看了一眼就扔到一边，我有钱包买这个干嘛。有人说母亲节给妈妈买了一束花，还没来得及说祝福就被劈头盖脸一顿骂，花能吃吗？这钱都能买一盘肉了。还有人说攒了一个月零花钱给妈妈买生日蛋糕，妈妈却冷冷地说，这有什么好吃的，是你自己想吃吧。这些父母说的是生活里的实在话，在孩子听来往往会被理解成另一层意思，你这样做并没有让我开心。他否定的从来不只是一份礼物，而是孩子那次鼓起勇气的靠近。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有一位网友就分享说，从小到大我想给我妈买点什么，她几乎都会拒绝，那种感觉很糟糕，像是好意一次次被退回，久了就不想继续表达了。所以每一次准备礼物之前，我都会先在心里预设她否定的反应，甚至后来不再愿意主动送礼物。从心理学的角度，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反馈机制。当一个人的付出长期得不到积极回应，大脑会逐渐降低再次尝试的意愿，以避免重复体验失落感。表达爱意开始变得谨慎，靠近也变成了一件需要权衡的事儿。所以一份礼物被拒绝了，真正被推远的可能是孩子的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减少对父母的情感表达，并非情感变淡，而是大脑已经学会保持距离才是更稳妥的选择。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往往会被带入成年后的亲密关系当中。孩子长大后会更谨慎地付出，更克制地示好，并在一次次的反馈中来决定自己是否继续靠近。

孩子的礼物承载的是整个世界的爱。表姐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她女儿五岁的时候，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一个小发卡给她。那个发卡说实话真的很丑，塑料的还掉色，在大人眼里就是个破烂。但是表姐没有任何不开心，反而蹲下来跟女儿平视，认认真真地说，谢谢宝贝，这是妈妈收到过的最美的礼物。然后她真的戴了一整天，还特意在朋友圈晒了照片，这是我女儿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那天孩子高兴得不行，一直盯着妈妈的头发看，

逢人就说，这是我给妈妈买的，妈妈最喜欢了。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了，跟妈妈的关系还是很好，几乎什么都愿意跟妈妈说，学校里的开心事儿、受的委屈、朋友之间的小秘密都会第一时间分享。表姐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说，不是那个发卡有多重要，是那天我没有让她的心落空了。很多时候大人很容易低估孩子送礼物这件事儿的分量，在成年人眼里，那不过是一件不值钱的小物件，可在孩子那里却是一场小心试探的情感表达。他们会提前想很久，妈妈会不会喜欢这个东西，会不会让她开心。对一个孩子来说，零花钱有限，审美也是稚嫩的，能用来表达心意的资源本来就不多，但正因为如此，那些礼物才显得格外的珍贵。无论是小物件还是做的歪歪扭扭的手工，或是一幅略显幼稚的画作，背后其实都在说着同样一句话，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这份心意被认真对待，孩子心里会慢慢地建立一种确定感，原来我的付出是会被看见的，他会更愿意表达，也更敢靠近，并在一次次被回应中逐渐相信关系是安全的。

很多父母拒绝孩子的礼物，通常呢是出于两个原因：觉得孩子还小，不该乱花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没必要破费。这些理由站在成年人的角度看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孩子送礼物的时候，从来不是在和你讨论值不值得，而是在确认心意会不会被接住。 所以当孩子送你礼物时，最该先说的一句话其实很简单：谢谢你，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句话的意义在于你先肯定了孩子的心意。其次，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孩子互动。怎么互动呢？首先，接住情绪，而非追问价格。与其问这个多少钱，不如问一问，你是怎么想到要送我这个的呢？ 当孩子开始讲自己的想法时，他会感受到自己的用心是值得被看见的。这种时刻会在无形中拉近彼此的距离，也为关系建立起更稳定的信任基础。第二，具体评价，而非敷衍夸奖。很多父母也会夸孩子，但常常停留在“挺好”“不错”“很好看”这种层面。 笼统的夸奖留不下记忆，具体的回应才能被孩子记住。你可以把注意力从“这是什么”转移到“你是怎么做的”。比如，我发现你选的这个颜色很好，应该是想了很久吧。还有，这个地方画得特别认真，你记得我喜欢这个，说明你平时很用心去观察哟。第三点就是 分享感受，而非回馈物质。有一位育儿博主分享过自己的做法。有一次呢，他下班回家很累，情绪也不太好，孩子却神神秘秘地递给他一张画，画得并不工整，颜色还有一些突出线了。他没有急着评价画得好不好，

了一句，我刚才本来有点烦，但是呀，看到你这张画，心里轻松了很多。孩子听完笑得特别开心，就像他说的，情绪上的回应往往比物质回报更重要。孩子听到类似的反馈时，会慢慢地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行为是可以影响他人情绪的。这种被需要、被肯定的感受，常常比任何奖励都更有力量。其实咱们中国的父母总是不善于表达情感，觉得说我爱你这些话很肉麻，可是在亲子关系里，这些看似简单的话语恰恰是最清晰也最重要的回应。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曾经说，当一个人被真正倾听时，他的心灵就开始愈合。放在孩子身上，这也是被肯定、被认真对待的那一刻，他们正是通过这些细小却确定的反馈，慢慢地建立起我是被爱着的这个信念。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慢慢地意识到，爱如果长期得不到回应，并不会消失，它只是会学会沉默。所以当孩子怯生生地把礼物递到你面前时，请不要吝啬你的那一句谢谢你，同时也别忘了告诉他，我爱你，我特别喜欢你送的玩具。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

0: 付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5: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您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今天节目和大家讨论到的是节日孩子送礼物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表现呢？那么在刚才节目的上半段，我和大家分享到了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去跟孩子去做一个互动。在孩子送你礼物之后，第一点就是要接住情绪而非追问价格，那么第二点就是具体评价而非敷衍夸奖。这不，前两天呢，有一位博主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帖子，他发现自己被女儿不公平对待了。起因是他发现女儿偷偷攒钱准备给老公买把剃须刀当父亲节的礼物。要知道呀，上个月的母亲节他可是只收到女儿的一句祝福语就什么都没有了哦。所以呀，他觉得这让他太寒心了。这位博主就忍不住问了，我管你吃喝，陪你写作业，事事替你操心，还不配你付出心意啦？不是你自己不要的吗？以前哪次送你礼物你不是嫌我乱花钱？母亲节那天我还说要包揽一天家务，你也说不用的呀。他的女儿气呼呼地回应他。这博主啊，又气又委屈，忍不住就在网上一通抱怨。我心疼他，舍不得他破费，还错了不成吗？其实呀，这位博主爱女儿的心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单向付出。心理学专家武志红曾经说，家庭关系里爱需要给予，更需要接受。当你打开爱的接收器，亲子之间才能够真正的双向奔赴。

一味的拒绝，推开的是孩子靠近你的心。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 广东一个13岁的女孩骑车1小时， 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条金手链，还顺道买了妈妈最爱的泡鸭掌。可当她满心欢喜地将礼物送到妈妈面前时，迎来的却是妈妈的一顿批评：小孩子懂什么？现在金价这么贵，买什么？还一个人跑那么远。 女孩瞬间委屈地掉眼泪，事后妈妈虽然发文表示深感愧疚，不应该伤害了孩子的心，可正如高赞评论所说的，孩子估计以后再也不会给他送礼物了，以后别说孩子不孝顺就行。父母的一句指责看似是心疼钱，是担心孩子，实际上已经悄悄浇灭了孩子表达爱的热情。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付出愉悦，说的是人在付出时会感到喜悦快乐。当孩子给你买吃的送礼物时，这份心意里藏着能回报父母的雀跃，藏着想让父母开心的真诚，而你一次次的拒绝，孩子并不会感受到父母没有说出口的心疼，只会觉得反正爸爸妈妈不需要不喜欢。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少对父母的情感表达。知乎上有位网友北洛诗宝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高中时用攒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条羽绒裤，给爸爸买了一件羽绒服，妈妈收到时激动得红了眼眶，当场就试穿给他看，不停地夸孩子眼光好，买得好，特别喜欢。可爸爸呢， 却只是淡淡地说道：“还不是拿我的钱来讨好我，你是钱太多了吗？”这一句话呀，就像是一盆冷水，浇透了他的心。后来，逢年过节，他再也没有给爸爸买过礼物，哪怕爸爸主动开口说，他也不愿意买。亲情里最大的误解就是父母把心疼变成了拒绝。 到头来，这份心疼钱、心疼孩子的推脱，反而就成了父母子女之间的一堵墙，不但挡住了亲情的流通，也彻底推开了孩子靠近的心。

你的不需要正把孩子推向理所当然的冷漠。高分韩剧《我亲爱的朋友们》当中有一幕让人感触颇深，年老孤独的喜慈奶奶因为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怕成为儿子的负担，生病了也自己熬着，不愿意向子女求助。哪怕有一次因为犯病差点走失，她还是想赶走前来照顾她的小儿子。结果喜慈奶奶常常因为病痛痛苦不已，而孩子也因为无法帮助妈妈而陷入深深的愧疚当中。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父母也常常在用不需要把孩子往外推。孩子想帮忙做家务，妈妈直接推开，不用你做，你学习去。孩子给奶奶剥橘子，奶奶嘴上说谢谢，下一句就推辞，乖孙子，我不爱吃，你自己多吃点啊。孩子想给父母捶捶背，父母却说不用，考个100分回来比什么都强。我们以为这就是爱，却不知父母爱子女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兜底。

就够了。你一次次不需要，孩子慢慢就会默认，你的付出你应该，我的享受我应得。你越是把所有事儿都自己扛，他越学不会怎么站出来学着爱你。就像主持人王芳，他直言自己差点把女儿养成了白眼狼。有一次呢，他因为身体出了问题，需要住院做手术，怕女儿担心，他特意瞒着，直到手术结束后才让家人带女儿来医院看她。女儿到的时候刚好是麻药劲儿退去，疼痛感最强的时候，可女儿却从头到尾没有问过一句疼不疼，而是只顾问她要买手机买东西。那一刻她才突然醒悟，这些年因为女儿是早产儿，她凡事都自己扛着，对女儿太过呵护，舍不得让孩子干一点活，到最后才养出了一个只看得见自己不懂关心别人的孩子。所以啊，为人父母，哪怕孩子苦，怕孩子累，但是呢，咱也别忘了不给孩子添麻烦的机会，不让孩子体验付出，就是不给孩子学爱的机会。你站在前面挡着风雨，孩子就永远学不会站在你身边替你撑一把伞。

接受孩子的付出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课。网上有一位妈妈曾经曝光家里监控拍到的一幕，家里大门敞开，屋里的儿子和门外的外卖小哥在对话，期间呢，儿子还一趟趟地从厨房拿东西出来给外卖小哥看，这可把正在上班的他给吓坏了。继续看下去，他才发现儿子是在准备火锅。原来那天是中秋节，儿子等不到加班的父母回家，干脆打算自己动手给大家准备晚餐，可因为根本不会做火锅，甚至连需要准备什么菜、用什么锅他都搞不清，儿子才想到了向外卖小哥求助。没想到在外卖小哥的一步步引导下，儿子竟真的成功地准备好了一切，坐等父母回来吃饭。而妈妈在赶回家后的第一时间就激动地对儿子表达了感谢，儿子满脸都是藏不住的雀跃，还故作成熟地说，仅仅是准备了一顿饭，人就是要让自己变得优秀嘛。教育家卢琴曾经说，一个孩子被他人需要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一个孩子被父母需要才能感受到自己幼小的身体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迫切地渴望长大，希望能从接受者转变成给予者，完成属于自己成长的蜕变。父母学会成全孩子的爱，就是给孩子上的最好的一节成长课。就像卢琴，儿子偷偷从幼儿园带回巧克力给他吃，他不推脱，张嘴就吃掉了。儿子兴冲冲地给他端了一杯凉茶，卢琴胃不好不能喝凉的，却还是一饮而尽，知足地说，有儿子就是不一样，如果茶再热一点那就更好了。有一次丈夫出差，儿子更是早早地回到家准备好饭菜，虽然菜有些夹生，但卢琴没有扫兴，而是全都吃了，还夸道，比你爸炒的菜强多了。

就这样，儿子在卢琴的一次次需要下，慢慢长成了体贴能干、有担当的男子汉，从小就懂得怎么心疼人。我特别认同一句话，教育的本质不是保护，而是让一个人确认我对这个世界有用。接受孩子的付出，从来不是自私的索取，而是在回应他的爱意，在肯定孩子的价值，在守护亲子间最珍贵的双向奔赴。有了这份我能行的内在动力，孩子才能更有底气地去拓宽自己的能力，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家毕淑敏曾经说，天下的父母，如果你爱孩子，一定让他从力所能及的时候开始爱你和周围的人。这并非是成人的自私，而是为孩子一世着想的远见。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者福来。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父母一味的付出，孩子被动的接受，而是彼此都能够坦然的给予，也能够安心的接纳。所以当下一次孩子带着他的爱意向你走来时，当孩子用自己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你送礼物时，请务必收起不必要的推拒，大方的接受，真诚表达你的喜悦，用心肯定他的付出。好的，时间呢到了15:5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祝大家健康快乐，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16:0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5: 你爱去倒来咯，怎啊行？
14: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话，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欢迎锁定我们的活力晋江最闽南系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泉州漆器修饰黑金推力精华代表性传承人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就是黑金推力精华这项非遗的技艺在闽南古建筑的应用和它的相关意义。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杨桂林老师的一个情况哈。杨桂林老师是我们泉州漆器修饰黑金推力精华代表性传承人，是我们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也是福建省古厝文化研究会高级专家、晋台民间交流协会副会长、晋江市地方志学会的副会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出杨桂林老师。
1: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杨老师是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了，非常的忙碌哈。漆器修饰黑金推力精华获得了泉州市级的一个非遗项目哈。
1: 对，现在是这个传统漆艺里面的一个黑金推力精华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项目传承。
0: 我们的这些工匠啊，他们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坚守一项技艺。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哈一起来讲述一下我们这项技艺啊，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说到这个黑金推力精华，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这个方面概念比较模糊啊。杨老师，您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黑金推力精华啊这个名字，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它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非遗技艺？
1: 可以，那。关于这一个黑金推力精华，其实呢，在我们农耕时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传下来的，其实在我们闽南地区，对这个民间俗语叫做黑金推这一个、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为当时呢，农耕时代很多这个结婚的民床啊，因为结婚才叫民床，因为只有小孩有儿子要结婚，那就要做民床。那民床的时候呢，就请师傅到家里面来做民床。做民床，要有木匠，还有油漆的这一个油漆的工匠过来做。所以当时呢，黑金推其实在闽南地区到处都可以听得到，是这样的。比如说简单的一些民间俗语，就是当时农耕时代，小孩就是经常没有那个纸巾咯，还没有那个手帕咯，就是流鼻涕的时候，一直在这个脸上、嘴边一直这样滑的时候呢，就有出现一些脏的东西。那当时呢，这个家长啊、父母这个长辈咯、大人就会说：“你这个脸要去洗了，不然都黑金推了。”这其实这个黑金推这个俗语其实就来源于这一个传统技艺里面的。
0: 所以它已经生活化了，也被很好的一个沿用哈。那么提到这个黑金推力精华，固定的一个词汇的专业术语，但我们有看到黑金推力精华，如果说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是不是它有不同的工艺，有包括推包括化金，又有黑金又有力金呢？
1: 对，黑金推力精华六个字中间一个点，其实是两个技艺所组成。第一个黑金推，它是指油漆部分；力精华才是美术画画部分。它主要呢，就是以大漆为颜料啊。这个最早的延伸，关于我们闽南的黑金推力精华，既考究到现在已经有2800多年了。它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我国的四大名漆器之一的山西平遥的推光漆器。因为当时的推光漆器随着这个在战国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还有这个陆地的海陆两条这个贸易，已经走出国门，东南亚西方国家，所以呢，可以说是只要有华人华侨居住的地方，就能够看到我国的黑金推力精华的传统工艺品。这个呢，主要它是以大漆为颜料啊，这个工序还是算是比较繁琐的啊，它要经过了绞漆、上漆、刮漆，还要进行推磨、推光，才进行画画。那大的呢，主要是指古建筑，小的 就是我们的工艺品，比如说女人用的木梳，结婚用的这个梳妆盒，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什么呢托盘，还有呢珠链等等，这一些生活工艺用品。
0: 嗯，可以说以前的这个工艺用品它是涉及到很多方面，也是非常广泛的一些物件哈。您提到说它的这个原材料是天然大漆材质，天然大漆材质它有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啊？
1: 它主要是这个耐潮耐热，比较这个抗老化啊，因为它这个油漆的特性比较什么比较硬，而且呢起着这个防蛀的作用，还有呢越用越光亮，这一个是它的特性啊，但是在做的时候呢比较麻烦，经常有那些气味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经常会过敏，可以说有10个人有8个都会早起的，所以搞这一行的还真是
0: 挺艰苦的啊。是，那么听杨老师这么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项技艺的工序真的是非常的繁琐，而且呢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具有一定的这个过敏性，您是如何去克服的？中间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1: 要说到我本人的经历，我要从我说我12岁读书的时候，那就去做学徒，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是60年代出生的，当时的这个时候呢农耕时代，那个时候经济比较不好嘛，那就是想要去学习一个技术在所，可以多增加这个经济收入啊，所以当时呢就去这个边学习边念书，但是呢渐渐的走上这一条路来是随着这一个爱好，因为当时在做学徒的时候，我的师父经常边画边跟我讲一些画画里面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古民传里面有一些什么呢，这个招亲图啦，它有一些比如说杨宗保招亲哦，这个里面的一些正能量的一些经典的故事，越学越听也爱听，所以渐渐的被这一个工作就慢慢的走上来了。但是呢在你过程当中经常有一些什么呢皮肤过敏了这些，但是为了要把这门技艺学到自己的手上，克服困难，再说实在的，黑金推是做学徒在用的，因为当时师傅一直说这个这里边要推，因为做学徒要做一些粗活嘛，要做一些体力活，所以那个推是属于体力活，要用手纯手工的来一直推。那师傅意思说这里边还没有推光，还没有亮，你再推，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再推。那就当时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俗语叫做师傅一指徒弟磨半死。用闽南话来讲，叫师傅一指师傅磨半死，那主要就是来源于这一个传统技艺里面的。所以呢，学这一个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那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个任务，工作任务，也可以说是家庭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可以去赚钱呢，去增加一些收入了。但是在现在呢，那就不一样了。现在主要是一个传承保护的任务跟使命，所以我就慢慢的把这一项技艺传承下来，进行这个传承和发展。
0: 应该说不同的时期啊，对于这项技艺的理解还有担当以及责任都不一样哈。您回顾到自己12岁的时候在从事这项技艺当学徒的这样的一番经历，可以说是忆苦思甜，当时非常的苦，但是现在想一想，这些都变成了人生的一种谈资，还好有坚持下来啊，到现在有50几年了，一回首哇，时间过得很快哈。
1: 对，
0: 所以应该也要感谢当时师父这么严格，然后也要感谢自己一路的坚持，家人对自己应该也挺支持的吧？
1: 这个是非常的支持，因为这一个做这一个技艺真是不容易，走过到现在，我已经50来年了，再说因为我们的古建筑 啊，特别是在我们闽南每一个村子都有，而且很多，到现在它都要用啊，因为它蕴含着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那我们的家风家训就来源于我们这个主厝祠堂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感觉这个很好，很正能量的这一个家风家训，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传承下去。
0: 是杨老师啊，我们的这个黑金推历金化啊，相比其他的一些漆艺啊，还有像什么彩绘啊等等哈，它在古建筑还有这个具体的一些构件当中的应用，应该说是比较突出和占据大部分的。那么它主要是用在我们的主厝里面的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装饰或者是使用价值呢？
1: 哦，这个黑金推历金化在我们古建筑啊，其实在2000多年的最早古时候，就是在这个皇宫地殿啊，接下来有一些古民居，再下来延伸到我们的什么呢？主厝祠堂，那就是因为主厝祠堂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我们的主厝是一个家族的一个派系的啊，这一个叫做主厝。啊，一般都是指婚资的一些祭祀用的地方。
0: 对，
1: 但是我们的祠堂呢，就全家族啊，全族的都有的，这个其实规模是比较大的哦。它主要是这个全族承载着一些什么仪式咯、祭祀咯，这个还有一些地位咯。中以华哈、啊，叫做中宫这个祖传的一个血脉啊。为象征，所以呢，这个主厝跟祠堂应用黑金推历金化是特别多。
0: 嗯啊，
1: 那还有呢，我们古建筑里面有寺庙喽。
0: 嗯，
1: 那主要应用在哪个地方啊？主要就是第一就是字匾，字匾是最多的。
0: 嗯
1: 啊，还有呢，年对，以前传统的都是用这个瓦形的厚厚的这个木板，把它推光进行这个刻字。贴金这些字匾里面下来的对应的连对都是黑金推历金化，这些它承载着传统文化跟家风家训的这一个传承和弘扬、
0: 嗯、是，
1: 所以这一个是一大部分，而且呢古建筑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在装饰方面，装饰方面就是主厝祠堂最多，我们闽南这里边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做宫红祠堂黑、
0: 嗯、
1: 就是宫殿啊、寺庙基本上都是用红色的、
0: 哦、
1: 它是有怎么样呢，激励积极的作用，这是这个弘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积极的作用嘛，哦，这是一个。另外呢，在我们的主厝祠堂里面，它主要是蕴含着家风家训、道以德，那我们的道德文化，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百善孝为先”，所以以这个孝这个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传统文化，所以在主厝祠堂里面，我们经常在这一个大厅，而且一些隔墙都有做一些。这个隔墙的堵，那这些堵就起着隔离这个隔级的功能、
0: 嗯、
1: 另外主要就是要展示我们、哦、比如说这个忠孝廉洁咯、哦、仁义这个自信这一块的正能量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词语啊，写上去贴金啊，还有画画啊，进行这个传承，让更多的人来深入了解我们的主厝祠堂的家风家训的正能量的一些这个文化咯、图案咯，深入的进行去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简单的来说，我们的这个祠堂主厝主要以孝文化，那孝文化我们经常有忠孝廉洁咯，还有呢24孝。这些是经常有画的、
0: 嗯嗯
1: 哦、而且呢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图片的案例，比如说忠孝廉洁也有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花鸟、 哦，中比如说白鸽咯，它是为中的，哦，我们的这一个果果嘛，啊，小果，它也是忠孝，每天都在跟我们守护人家这个家门呢，啊，这是一个吗？还有乌鸦还虎嘛，还有羔羊跪乳嘛，
0: 嗯，
1: 哦，还有鸳鸯，鸳鸯这个是属于节气的，哦，所以这些呢，鸟禽花鸟都有，
0: 嗯，自然物象
1: 花鸟 也都有，那人物的那就更多了，
0: 嗯，
1: 哦，所以呢，我们里面的一些正能量的这个家风家训，都是用这个易经推易经化，还有其他的画画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但是重要的，在这个主厝祠堂里面，主要都是以黑的为主，黑的为主。
0: 为什么要以黑的为主？
1: 那因为黑色的呢，在古代啊，它的武艺很多。早期呢，比如说在秦代，主要是以黑为主，因为黑是以这个尊贵咯，还有一些什么的权威咯，这个天道这一个为主啊，有这样的一个象征。那后来呢，就慢慢的延伸了，变成什么刚正哦，还有一些什么的哀悼啊，哀悼。比如我简单的说一下，很早以前在这个追悼会上面就有经常。

0: 以黑色的为主，因为我们刚才有说
1: 严肃
0: 这个这个孝文化道哈、哦，我们的这个道德，那道德呢，就是我们正能量了。哦、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呢很优秀。那个时候呢，在这个追悼会上面就有黑纱、黑色的衣服、黑色的面章，所以后面呢慢慢延伸了这一个哀悼的这个含义。哦，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在这个我们古代，其实在秦代就有很高端、很这个雅称。就是咸色咯，墨色咯，还有一些什么颜青，这些都是什么呢？独特的等级的一个牙称和审美的意境啊、在我们传统的四象里面啊、黑色的叫做玄武，属于水。其实这些都很重要，而且呢，都是从上面传承下来的啊、哦，这个一些传统文化。哦、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些传承、嗯、所以呢在我们的古建筑里面应用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很重要，其实这些都是古建筑里面的一些规矩。
1: 对
0: 啊，是这样的、
1: 所谓的规制其实它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是一直就是代代相传、非常的遵循的一条。
0: 那我这个时候就特意的来讲两个、在古建筑当中我们闽南的古大厝里面特色主要是以这个燕尾脊、那我们的燕尾脊通常是以这个红砖白石为这个基础、那我们说的红砖白石主要是在外面，在里面的砖是以红跟贴金贴金、金我们有这个里面的雕刻咯，贴上金色的。那我们的黑金推绿金化，那就是以黑土来描金进行绘画、所以这一个呢是很重要。更重要的，在古建筑外面的装饰，我这个时候特意的要讲一个，就是在我们闽南的村村多有啊，而且呢很多古建筑的这一个燕尾脊的两边底下多有两条线，一条是白色的，一条是黑色的。
1: 哎、为什么是黑在上面，白色在下面呢？
0: 那是因为黑色的上面，我们传统的上辈，我们要取这什么呢？尊宗敬祖，所以黑色的就在上面。尊宗敬祖，哈、敬先辈。那我们的主祠祠堂就是供奉缅怀先辈，是这样的。那它这两条线，其实。是一个什么呢？装饰的分界线，也是从这边侧面绕过去，整个房子绕成一个房子的轮廓，做出来的，
1: 就是有点像勾线一样，
0: 这是一个绕起来装饰好看，
1: 嗯，
0: 也是一个这个分界线。那其实呢，更重要的就是围绕的一个什么，整个房子，
1: 全部都要，
0: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
1: 嗯，
0: 一生当中都要以这个为主、绕起来就是人生的展示。
1: 这个是不是也强调了这个家文化背后的影响？
0: 不是一个小段，就是整个人生都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道，这是一个。另外呢，白色的就是祠堂跟主处里面的一个商道，所以商跟这个道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要让下一辈起这一个教育的作用，这是一个在这个主祠祠堂。但是另外呢，我去曾经看到我们有一位这个陈嘉根这个澳园呢、那边有一些什么呢，很多的一些凌亭的走廊嘛，凌亭的走廊，他这个凌亭走廊呢一看上去就我看到很多的什么呢，很多的线条都是黑色的，而且呢很大，很显目的就是黑白红三个颜色就出来了。它主要的可以代表象征着这个爱国爱家这个精神优秀美德。就是爱国爱家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马上展示出来。华侨的精神也 展示在这里边、嗯、一看就懂
1: 家国情怀，
0: 家国情怀
1: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的杨老师哈，就是列举了这两个啊古建它的一个特征，其实应该在闽南的古建当中，这个规制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固定化的一个表现哈，只是不同的建筑它有不同的一些轮廓而已。
0: 我刚才说了这个黑白这两条线，只要你到这个村子一看到这有一个黑色的跟白色的两条，可以完全断定这一座
1: 祠堂
0: 不是祠堂就是主处、
1: 哦、
0: 但是一定不是寺庙。
1: 嗯嗯、
0: 啊这个、
1: 那寺庙是没有的吗？
0: 寺庙是这样，我这个时候这个也是一个点、
1: 嗯、
0: 要看一般的情况下请的师傅他懂这些那做的方法，你这样判断是对的。但是也有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做的时候不懂这些规矩，他就也有出现这样的、
1: 嗯嗯嗯、
0: 他乱画，他做出来了他说人家这样做我就这样做，
1: 这只是为了好看。
0: 其实现在、哦、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哦、经常有一些有钱的出钱的、他不懂这些，但是请的师傅也要看他懂他才能做的比较有规矩，是这样的。他不懂就人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1: 对对，
0: 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
0: 这一些错误。但是呢一般这些都是比较少的哈、
1: 嗯嗯、
0: 那主要就是说有看到黑白两条线的一定是主处祠堂不是寺庙。那寺庙是做什么呢？这个红色，
1: 红色，
0: 红的，红的也有呢，
1: 是一条还两条？
0: 一条红的、哦、而且呢就是没有白色的，那有的呢就用那个咖啡色的，因为红色的哦，比较刺眼，是这样的。嗯嗯，那因为当时
1: 所以用比较喜庆的
0: 有这样的传统的说法啊，刚、才有说了宫殿是红色的，
1: 嗯，
0: 那祠堂是黑色的，
1: 黑色，对，
0: 所以那个一般很多都是用那个咖啡色的来用，
1: 嗯、是。
0: 那寺院也有用那个米黄的，
1: 米黄
0: 的啊，米黄的，
1: 寺
0: 院是用米黄
1: 的，就比较亮点的、
0: 亮一点，但是因为、寺庙里面的跟这个宫殿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啊，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么经过我们杨老师的这个讲解和分析，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是长知识了哈。那接下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生活当中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古建的话，我想也能够一下子就分辨出来。好，非常谢谢杨老师的分享，我们过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

0: 要细细品味。舌尖，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6: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9: 你爱给你到来了，就要给。
8: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活力晋江最闽南系列，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泉州漆器修饰黑金推力金化代表性传承人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讲述的是非遗技艺在古建筑的应用和意义。那么刚才呢，我们杨老师有提到一个点，我觉得也是一下子啊让我们茅塞顿开，他有提到了宫红瓷堂黑的一个概念啊。继续的邀请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来给大家解析一下什么叫宫红瓷堂黑，简述一下。
1: 宫红瓷堂黑在我们民间里面，特别是在我们闽南地区，就是流传而且呢很到位。因为宫殿主要是以这个促进这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精神啊，这是一个。那我们的祠堂跟主处主要是以传承家风家训啊，这个道德文化。所以呢，我们黑色的以这个道德文化为主啊，就形成了这个宫殿是红色的，寺庙啊，也是什么呢？红色的啊，比较为主。祠堂主处是黑色的见多，特别是在里面的装饰，我刚才节目前我都有说到这个字匾啊，还有一些什么呢这个连队，当然也有红色的，但是红色的字匾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在这一个什么呢这个主处祠堂里面，就是人家有节庆来祝贺了这个字匾才有、哦、不然一般的都是黑色的为主、啊、所以形成了宫红瓷堂黑。
0: 是宫红瓷堂黑，其实我们应该要一分为二来看，就是这个宫庙啊，包括祠堂，它各自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规制和礼制也不同哈。你有提到为什么要使用黑色，黑色其实体现的是庄重肃穆，但红色它可能代表所谓的一种希望啊，或者憧憬哈，它的表达的意思不一样。然后

0: 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比较好奇说，哎，在闽南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所谓的祖厝啊、祠堂，这个祖厝和祠堂不是一个概念吗？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
1: 祠堂是一个家族，一个姓氏传承衍生的一个家族，它的这个人数覆盖的也是比较多，而且呢就是规格也比较大哦，这是一个装饰也不一样。那要从外表来看，就简单的就可以看出祠堂上面有两个叫做龙纹啊，它是一般都是黑色的跟咖啡色的龙纹在这个燕尾脊上面，这一个是宗祠，也就是祠堂啊，因为那个两个的是有象征性的那个叫做龙纹啊，那主处就没有了，主处没有那个叫龙纹，是这样的。再说祠堂，基本上它是前家族，所以呢，它是沿承这个血脉传承下来的，但是主处就不一样了，一般都是指分支的派系这一群人，他可以说是一般正常的说法，但是不完全决定了啊。正常的说法就是五湖以内的这一些人作为主处，是这样的，
0: 近一点的关系，
1: 近一点的这个血缘关系，是这样的。那祠堂的禁忌那就比较多了，就不能让人家随便去乱放一些什么东西啦，也没有什么一直在里面一些烧香咯，去什么咯，这一些自己私人的事情啦，但是他主要是起着一些族人的重大的事情就在里面展开，在里面去做议事咯，还有一些这个教义方面的呢，比如说我们现代的很多什么家族里面的出了一些精英咯，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学生，这些小孩成绩好了咯，考上好的大学咯，去奖励咯，就在里面进行促进前家族的人下辈出精英啊，鼓励这个出先贤嘛，这个或先贤就是启德或坤，就是鼓励后面的人进行这个继续弘扬我们的宗公祖德，进行去这个做出美好的人生，为家族争光，这个主要是祠堂，
0: 对，
1: 这个比较多。
0: 是
1: 那祖厝呢也有这样做，但是它主要的这个范围比较小，所以这个祖厝这个还有呢，我们闽南有这样的叫做公马厅。
0: 公马厅
1: 啊，闽南话叫做公马厅，
0: 公马厅更近一点的关系了，
1: 更加近。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的主处其实可以说是祠堂早期的雏形嘛，它早期的雏形的时候呢，这个形成嘛早期有这个主处，那慢慢的延伸就变成大家族都有了
0: 啊。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风家训里面就有这个追根溯源，这个祖德宗公，尊宗慕祖，还有呢血脉连烟啊，这一个情缘这个传承啊，所以这一个呢它就是我们家风家训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展现，也是一个代表。
0: 是，咱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武甸市的这个庄氏家庙，或者是我们的蔡氏家庙，它就类似于是祠堂的意思了哈。
1: 对，这个它这些就是祠堂。那我们古大厝里面也有啊，比如说我们的武甸市里面呢，还有乌门的那个有一个
0: 乌大门啊，
1: 乌大门。在我们的武甸市里面。其实就是很多了，就是我们闽南的特色咯，建筑咯，这些就是很多。其实我在里面武甸市我也画过两三座这一个里面的一些有关的这一个图案嘛，我也去做过这些的工程，这是一个。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华侨 这个古民基，就是武林那边、嗯、那也有，而且呢里面的一些隔墙黑金推地进化保留的很完整、
0: 嗯、
1: 还不错、
0: 嗯
1: 啊、就是因为他用的材料是坚硬，而且越用越光滑，再说当时用的都是这个正漆老漆，而且它贴的是正金、
0: 嗯、
1: 所以保留的很好。
0: 是、
1: 啊、
0: 我们一直在探索说武甸式跟武林的这个房屋它的一个差异在哪里，其实应该说武甸式更多的还是以这个五开间三开间这种传统的闽南式的官式建筑为主，但我们的武林可能是桥错会比较多，所以它更新派，它的建筑风格包括它的装饰会更新式更现代化一些哈。
1: 对，但是它这个传统的古村落里面我有去看过，就是里面有一些隔墙的黑金推砾金化的作品，其实有，其实是有、
0: 嗯、
1: 在我们闽南地区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但是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一些什么呢，这个因为传统手工艺都是用手做出来的，现代的一些这个工匠人呢，就是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因为它这个有一些新的化学原料所取代，因为传统的这个手工艺都是纯手工的，比较慢啊，所以呢功效比较慢，比较慢的时候经常就慢慢的被这个所代替了，但是这个黑金推砾金化的效果仍然的存在啊。我本人现在都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到处人家有请我们过去做我们就去做、
0: 嗯、
1: 去这个做一些工作嘛、哦、这一个黑金推砾金化的这一个彩绘这一个工程嘛，
0: 对，
1: 其实我现在还一直在做、
0: 嗯、很不容易啊、其实这些应该说这些古建的一些维护啊，包括一些工作还是挺辛苦的，是不是？
1: 真的是很辛苦、
0: 嗯
1: 但是
0: 要不要经常要爬高啊，
1: 爬高啊，这个但是现在在做这个黑金推砾金化主要就是要坚持的，而且要时间要久了、
0: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就是黑金推现在有很多油漆的跟我们合作，他负责推我负责画、
0: 哦、就是不用一整个流程了、
1: 这个、工序分开、
0: 哦、简化
1: 也有这样，
0: 对，
1: 但是有的呢他要请我请你师傅过来，就是冲着你的记忆而来啦，所以他要求我自己做，
0: 又推又画，
1: 我就要自己做了，
0: 是、
1: 哦、是这样的。所以这因为黑金推是油漆的、
0: 嗯、
1: 油漆的工序，那黑金推跟砾金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本身是学画画的，但是两个技艺都是要结合起来的，我们是在黑金推所需要的木板上面推光推亮推好以后，才在木板上面进行描绘贴金砂金粉、嗯、
0: 所以它不是三五天就可以完工的哈，像成品黑金推砾金化大概要需要多长时间、
1: 哦、那这一个要做好一幅作品说实在的，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俗语，也是经验的总结，叫做小干四十天大干四个月。那小干就是说手摸上去拿起来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手印在里面，
0: 黏黏，
1: 但是哦、这个它不会消失，
0: 是
1: 这个不会连锁，但是它这个手的这个按下去的有一些这个印哈、
0: 啊，
1: 它不能自动消失，但是这一个呢叫做小干。那大干要四个月，那四个月就要很长了，那要怎么去这个看干不干有没有干，就是大干就是要干透，干透手一按下去拿起来的时候那个手印它自动慢慢的消失、
0: 嗯、
1: 这个叫做大干、
0: 哦、它会回弹、
1: 啊、就是自动的慢慢的消失，那个手的印没了、
0: 哦
1: 啊、
0: 这个会不会有利于创作的长久性、啊、就是这个它保存的更久一点、
1: 嗯、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要这个看天气的，以前是要看天气吃饭的，
0: 对，所以像闽南这个地方经常遇到南风天可怎么办，
1: 那这个大气它的适应的环境是这样，是要有这个水气的 气候，
0: 还可以有一些，
1: 它有水汽的气候，这样的还干得比较快，所以我们做这一行的一定要有一间这个叫做印漆房。印漆房里面底下就这个放一些沙，灌一些水，起混这个水混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作品它的就会慢慢的干，不会吹得很快或者什么这个裂缝咯，还有这个皮这个收束的比较快咯，所以要有一间的这个印漆房。
0: 这个也是我们记忆的一个诀窍
1: 啊。但是现在哦是这样的，因为化学颜料多，有一些油可以调，是这样的。但是调的哦也要很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话，就那一个漆皮就会收束嘛，就会脱起来。就有一些皱纹啊，是这样的，所以要做好一些作品哦，是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0: 虽然现在有一些新生的一些原料可以来，可以说弥补哈，弥补一些时间上的延长，但是坚守这门手艺，自然有它的一番道理哈。
1: 对，那要小看这个黑金推印酿的这个技术啊，里面就多了。
0: 是，
1: 当时没有什么的赤光笔嘛，我们现在这个石头的板材试一下去就知道几度。但是以前没有啊，就是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
0: 纯手工
1: 推光这个黑金推要有三道，第一道工序是用火炭来推，但是火炭是特制的，不是我们街上买菜那一种是不行的啊，这个那一种是比较硬的，要有二次燃烧的，所以我们都是要特制的，这是一个。当然用这个瓦粉哦也可以咯，还有漳州的那一个，我们小时候在磨皮肤的那一个，洗澡以后在磨皮肤的那一个，闽南话闽南话叫做蓬粉啊，那种也可以，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有一道工序叫用头花来细推。
0: 头发呀、
1: 头花。头花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这个沙子，因为头花乱成一团，横线竖线斜线纬线交成了很多无数的一个节点，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的沙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头花是毛孔，人体毛孔拔出来的，越推越亮，因为它含有油脂嘛，是这样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抛光推光，推光是用这个手臂吗，还有手掌啊，这些有热的地方进行反复的摩擦，反复的摩擦有产生的热量，就形成了这个化学反应，所以这个经常磨破皮吧，还有起泡啊，所以这个我刚才有说到师傅一指徒弟磨半死，就是这一个意思。
0: 对，
1: 但是呢就是咱闽南话一句话叫做要有功夫，双手就起了肚，那没酒会输，那就是这个意思。
0: 确实要沉得下心，然后吃得了苦哈。
1: 对，
0: 那么听我们杨桂林老师这么介绍，我就觉得这项工艺要传承下来确实很不容易，也一定要首先要热爱哈，其次就是要坚持。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讲到黑金推丽金化在古建当中的应用以及它所蕴含的意义，我觉得就不仅仅是黑金推丽金化本身这项技能，而是这项技能它应用在很多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当中的展示，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字匾也好啊，楹联也好，其实还包括一些门窗啊，还有一些什么斗拱啊，这些构件都非常细致的反映出了黑金推丽金化它是可以比较耐久耐潮，而且作为这个古建当中很重要的一种呈现哈。
1: 对，那在我们闽南地区黑金推丽金化，我刚才有说到家喻户晓，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家家多有人丁要结婚，结婚用的是古棉床，那棉床为什么用黑色的呢？就是第一就是装饰的作用，装饰的作用就是因为黑色的配上这个支架，这个框架是红色的，那形成了一个衬托
0: 颜色对比，
1: 有积极的向上的希望的这一个很热的这一个喜庆的颜色，配上这个传统的这个道德文化融在里面，
0: 是
1: 那就在画一些金色的这一个图案，那让下一辈知道这一个教义的这个精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孝文化就是从这个黑色来象征。那我们的棉床是结婚才叫棉床，这个没有结婚就不叫棉床，就叫床铺、床板，
0: 有的是比较平铺直叙的。
1: 那因为结婚用的是一生用的主要的家具，那就要做的精。

0: 建筑、雕花、画画啊，是这一些。那主要还要起这一个教育的作用，
1: 嗯，
0: 因为结婚传宗接代，让下一辈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因为在那张床上只有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其他的没有了，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别人的床就是不能乱坐的嘛，
1: 是，确实
0: 就这个意思嘛。
1: 现在你看，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他都这个练祖地情缘，然后对于这些我们所谓的古棉床，他非常青睐，甚至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这种老物件，还是有很多的老华侨，他还非常习惯啊，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哈。
0: 不止习惯，我这两年还有为这个一位老华侨去重新修复他曾经结婚用的那张床，而且呢，他说他以前是画的人，一些将军骑马招亲，他说穆桂英招亲喽，哦，还有一些什么呢？这个双阳公主喽，哦，这些积极向上的，哦，而且很经典的这个人物，我跟他画完以后，我说你这些还要再回来吗？他说我要运到菲律宾去啊，他要睡这一张床啊，
1: 是，
0: 所以呢，他说回来的时候，他说几十年没回来，一看到他结婚的这张床哦，就回忆起他在这一年结婚，什么什么的一些事情都一直蓦然而生了，
1: 对，
0: 是这样的，
1: 确实，
0: 所以呢，这一个乡愁的记忆。这一张床可以说我们的黑金推历经化就是乡愁记忆的一个见证之地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还是很重要的，它不但应用在这一个古建筑古民床，而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用具工艺品，还有这个比如说筷子咯，还有我们这个重要的结婚用的这个上头嘛，我们闽南有一个结婚上的
1: 琼桃
0: 嘛，
1: 啊，
0: 这个用的这个梳妆盒哦，还有呢木梳，
1: 木梳，
0: 以前的梳妆盒都是，
1: 还有一些印这个车钩车羹，
0: 果盘嘛，
1: 果盘，
0: 以前传统的
1: 饭勺，
0: 以前传统的这个梳妆盒多是黑色的为主，
1: 对对对，
0: 啊，特别是在先成以后
1: 是
0: 这样的，但用红色的就是比较近代的，说结婚要有喜庆的，所以才有慢慢的演化这一个，这个红色的，是这样的。
1: 红色的话应该是到50-60年代吧，哈，
0: 这个慢慢的延伸，哦，就是现在的随着这个生活的提高喽，和这个审美观不一样喽，哦，是这样的。
1: 对，对，但是它上面真的是有很多记忆的存在，
0: 是，再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南音嘛，我们的南音
1: 琵琶
0: 是这个琵琶，它也是乡愁乡音的一个见证吗？所以琵琶也是这个黑金推历经化，
1: 是
0: 啊，我本人。有一个朋友在做黑金推历经化，就是我在做了。他做琵琶啊，这个苏培呢做好的时候，我来做一个装饰。黑金推历经化
1: 是
0: 这样的，所以这一个呢是应用比较广泛。那我现在也是把这一个传统技艺把它开发设计成为便于我们的现代家居这个工艺品，家居挂饰，还有一些牌件。
1: 是，我相信呢，杨老师哈，这些年其实在传承推广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关注到您有进社区，有进校园哈，都有哪些学校？简单介绍一下啊。
0: 哦，这个是这几年来，我刚才有说了这个一个责任与担当，也是我这个传承的使命。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呢，我现在就是进行走进各级的校区喽，
1: 比如
0: 幼儿园，我也有，幼儿园主要是教幼儿园的这个老师啦，进行去传承喽，还有小学、中学，中了这个，比如说我女儿也是我的传承人喽，她那个甘氏中心小学呢，她有一个基地喽，还有我在内坑中学有一个基地喽，现在还有大学呢，职业学校，还有那个这个中等专科学校啦，
1: 对，
0: 这些都有，还有走进校区
1: 啊，
0: 社区党建邻里中心，
1: 对，
0: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有一些什么的老人协会，也有。
1: 是的，我们的杨老师非常的热心，可以说他的这个社会活动非常的活跃，而且我了解到杨老师其实在生活当中也非常喜欢写闽南四句，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他也写了一个闽南四句要送给大家，好，来总结一下杨老师。
0: 那我这个闽南四句是这样写的，那闽南四句就要用闽南话来讲，闽南国建筑有特色， 加看加听多优雅，传统技艺有文化，下日咱再过来讲三耍。
1: 好的，非常谢谢杨老师哈，确实因为节目时间的这个限制，可以说是意犹未尽。其实在我们的很多的古建当中，包括我们老师所说的这个忠孝廉洁哈，这些都非常的细节，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走进一些古建当中去寻找一下，包括我们杨老师说他姓杨，然后四支船坊啊，有关于杨氏的一些这个杨镇的故事都非常的经典，我们有机会再来做一些延展。谢谢杨桂林老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也谢谢杨老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过我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
1: 说，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9: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7:0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春天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呢，很想让自己呢调整好心态。比如说今天我们卸下一天的工作疲惫之后呢，就想让自己静下心来，走心的去做一些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呢，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就自己的能力不太够啊。于是呢，你会发现说，能力不够的原因，一有可能是自己确实能力不行，二有可能是因为自己身上有些小毛病没有改掉。比如说就拿减肥这件事情啊，就是总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最后发现身上最大的毛病并不是胖，而是没有办法让自己下定决心管住自己的嘴，从这一刻开始。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或多或少都藏着一些不起眼的小陋习，有的是悄悄的就是消耗情绪，有的拖累生活节奏，改变坏习惯呢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每一次的克制，每一次的坚持，都是在慢慢成为更加舒适的自己。不用追求蜕变的非常的完美，但是说偶尔戒掉一件两件或一些比较微小的事情，让自己变得更好，也都值得让我们好好的分享。今天咱们的直播间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成功的改掉了身上哪些不好的习惯。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留言啊，我们都有着怎样的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那些自己改掉身上一些小缺点带来的一些快乐啊。微博和微信当中的陈小晴说，以前我总爱拖延，所有事情呢都拖到最后一刻才做，现在提前规划就轻松比较多了。所以说有时候改掉自己的这个拖延症，在某些事情上不再拖延啊，真的是能够让自己呢在做事的时候更加高效一些。微信当中的吴敏明说，我遇事习惯性的内耗，一点小事就会反复的胡思乱想，直到我上了年纪之后觉得说无所谓，啥事儿都无所谓啊！现在35岁以后了，谁能把我怎么样？在职场当中我也是老油条了我啊！现在学会了遇事不钻牛角尖之后，发现自己更加会做事了。其实我想说，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脸皮变厚了才让自己不内耗，我就是希望说，就是年轻的时候有自己年轻的这个红利啊，年纪大了之后呢，有年纪大的一些这个好处。就是不内耗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说我年轻啊，试错率特别的高，容错率特别的高啊，就无所谓，所以说我才不内耗。不能说因为年龄的原因，也不要说啊，反正我年纪大了，是不是啊？谁能把我怎么样？谁忍心去伤害一个老人啊？你也不能这么想，是不是？30-40岁的老人，虽然在职场上没有人忍心去主动的伤害你，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老了做什么事儿，你就这个样子。那也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内耗要根据自己的好的心态来进行去调整，不是说因为这个年龄的原因才让自己，哎，我突然间我就想开了，反正谁能把我怎么样，这个就大可不必哈。OK， 我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都改掉了自己身上的哪些不好的习惯？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贴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我们的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高温加速衰老。哇，这事儿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心情特别不好。研究发现高温加速衰老，怪不得我感觉我夏天都不想动了。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今天大家在关注说一到了夏天开不开空调就会成为了不少家庭的争端，但是呢高温会加速衰老，让很多乐意开空调的空调党说麻烦你开一开吧，我们都年轻一点不好吗？年轻人更爱凉爽，空调一吹就是一整天，有些中老年人却坚持总吹空调不健康。但作为一定的中老年人，我想说一说，不是说现在啊我觉得总吹空调不健康，而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真吹不了什么空调。就是这个空调到一定温度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就是从今年开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上了年纪了、啊、我觉得到一定的这个度数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浑身冰凉，尤其是我这个大膀子疼，这个肩膀啊真是不大行啊，就是中老年人身体也受不太了，再热也得让自己忍着。那么这两种情况到底咱们就该听谁的呢？最近呢多项的权威研究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答案，说这个长期忍受高温真的会加速衰老。更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就是说，这个近日呢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连一项研究瞬时养生的中医专家都公开劝大家说，天热就要开空调，硬扛高温对健康毫无益处。不少中老年人觉得说，强忍着高温不开空调只会多出汗，殊不知呢高温对于身体的伤害呢远超想象，多项权威研究证实其危害极大。长期的身处高温的环境就会扰乱我们的脂肪代谢，更加容易肥胖，诱发代谢紊乱，持续高温暴露呢也会加速我们的机体的生物衰老，伤害的程度堪比长期的烟酒。那么高温下体表的血液的分流还有血粘稠的这个粘稠度也会上升，会大幅的提升中风的发病概率，还会造成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损伤认知能力。相较白天酷热，夜间高温的危害也会更加的隐蔽，夜晚是身体修复的关键阶段，持续燥热就会升高死亡风险，加速心血管的负担，诱发心梗心律不齐，同时也会破坏睡眠，像老人啊孩童啊慢性病的患者属于高危人群。那么空调呢其实也并非是我们的伤身根源，天热热的不大行了其实才是伤害自己身体的元凶。当然如果说您跟我一样有时候也觉得说吹空调我实在这个身体有点受不太了、也有一些招式可以让自己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舒适避暑又省电。比如说啊，这五招您可记好了。第一招呢，在这个潮湿的天气当中优先开启除湿模式。什么是除湿模式？除湿模式就是让空调酷酷炒菜。开个玩笑啊，不是说做一个会做饭的厨师啊。除湿模式是除掉我们的这些湿气啊，这个潮湿的空气，体感凉爽不易受凉啊，就是不开玩笑，真的好好说啊。除湿就是除掉空气当中的一些水分啊，能够让自己呢这个体感凉爽不易受凉，单次使用呢不宜超过2小时。第二点呢就是说温度的把控呢，在26度到28度，睡前呢调到27度到28度，那回到家之后呢可以来短时的降低我们的这个温速啊，来进行让自己的这个室内的这个降温的一个成效啊，这个达到起来。另外呢第三点就是说，在制冷的时候呢风口一定要朝上啊，对着人吹其实是毫无益处的，风口朝上反而可以依靠冷空气自然下沉的一个均匀降温的原理，整个屋子刷一下都变凉了嘞啊！所以说呢这真的是一个好办法。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啊。 第四点呢，就是说每3-4个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改善一下室内的空气的质量。最后一点就是短时外出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关空调，短时间之内又关又开，你这更浪费电啊！调高温度即可，反复的启停会容易消耗我们的这个耗电，所以呢，人体无法长期的耐受我们的这个酷热的天气。夏天的时候酷暑当道，切记硬扛热浪，需要按照合理使用空调和定时通风，以及规避冷风直吹，兼顾咱们的舒适和健康，这才是夏日避暑的正确方式。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说啊，我这耗电呢，这个用电量太大了，是吧？你去一趟医院的时候呢，花了这个看病的钱比使用空调费电的这个钱要更多。大可不必哈，所以说呢，规避冷风直吹才是王道，千万不要让自己在夏天热得不行，明明有空调你却不用，没苦硬吃，这就是没有必要的一个选择啊！希望各位小伙伴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能够让自己正确使用，也能够让自己呢，就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获得属于夏天的这个清凉，因为呢，太热了，强挺着会容易让自己变老。咱就让自己呢，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感觉温度刚刚好，这才是正确使用空调的方式，也是正确开启夏天的方法。

OK， 我们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关注。帮你快速长脑子的八个好办法，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快速长脑子呢？忙碌了一整天，总感觉自己心力交瘁啊，尤其是很多正在放暑假的妈妈们。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放暑假了，妈妈可没闲着。孩子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睡觉之前一直妈妈妈妈妈妈。所以很多妈妈最近在后台也在问我们说，如何让自己啊，就是能够没有这么的烦躁啊，感觉就是自己三头六臂都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就是得让自己长脑子。今天有几个能够快速帮自己长脑子的方法啊，被网友们学起来之后感觉说有点奇怪，但好像又有点科学道理，也挺好用。说分别为模仿动物爬行，比如说学螃蟹、青蛙或小狗。这个方法呢，就是能够刺激我们的身体的原始的运动反射区，来抑制过度活跃的额叶皮质，减少焦虑。还有闭着眼睛洗澡，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主打一个闭眼。还有呢，就是打羽毛球、乒乓球啊，刷刷搞笑的短视频，玩玩俄罗斯方块，这个好哎。以及平时如果你只用右手刷牙的话呢，今天咱们用左手，就是换一只手刷牙。最后就是夸夸自己，我看了一下，其实这些都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带着孩子模仿动物爬行啊，一上午过去了。闭着眼睛洗澡，别管孩子是不是叫妈妈。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你先进入到睡眠，孩子一会儿自己也睡了。带着孩子打羽毛球、乒乓球，跟孩子一起刷刷搞笑的短视频，别理孩子。带着孩子一起玩玩俄罗斯方块，他也有事儿干了。带着孩子一起换一只手刷牙，让孩子夸一夸你，这孩子不就来活了吗？好吧，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相同的这个感受，感觉说一到了夏天，孩子放暑假了，你带孩子的时候呢，感觉说好像这个妈妈就不大够用了，身体就有点不大够用了。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是否也有过这种相同的这个体验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也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这个感受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自己身上改掉的那些小毛病啊，带给自己哪些利好的体验，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来说一说你改掉了身上哪些不好的习惯。

0: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改掉了自己身上哪些小毛病啊，然后呢让自己觉得说，哎，我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感受到自己改掉一些这个坏习惯的这种好的体验。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的郑琪琪说，我在吃饭的时候呢总是会狼吞虎咽，胃肠经常不舒服，慢慢的放慢吃饭的速度，感觉自己就舒服多了。小黄在节目当中说，我喜欢随手囤一些没有用的杂物，家里面堆的乱糟糟的，现在学会了断舍离，感觉清爽多了啊，我自己也是一个清爽的人了啊。微信当中的小叶在节目当中说，我习惯性的低头刷手机，忽略身边的一些人，所以说有时候呢在我们这个独处的时候，尤其是在工作啊线下交流的时候啊，就是有时候让客户觉得我有点对他不尊重，所以说现在学会让自己放下手机倾听别人。
1: 哎，
0: 你别说，我这个业绩也上来了。徐兰说，听到别人提意见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反驳，我不听我不听。现在愿意让自己静下心来听完别人的想法然后再反驳是吗？不是啊，这句话是我自己加的。咱们小许没这么说，小许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学会了让自己呢静下心来去倾听别人的一些想法，哪怕是别人给自己提意见啊。所以这说明什么呢？别人也觉得自己温柔多了，有的时候多听别人提的一些意见，也会觉得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好吧，虽然说忠言逆耳任谁都会不高兴，我也不喜欢别人给我提意见，但是偶尔听进去了别人的意见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不仅变得柔软了，也会变得更加坚强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都改掉了自己身上的哪些不好的习惯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江凯说，遇事儿喜欢藏在心里，不再主动倾诉了。我觉得我以前这个嘴巴特别爱说话啊，是个坏习惯，因为有时候你打扰到别人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而且有些事情都是自己说来说去，说三道四都没说成。现在就是让自己懂得说，有些事情得让自己放在心里藏一藏，扛一扛，遇事儿不要什么都往外讲。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太外放的一些人，让自己学会收敛倒是一件好事儿，倒也不至于说咱们做事儿都得奔一个这个极端啊，就说极端的往外倾诉或极端的往内收敛啊，大可不必。咱们能不能掌握好中间的一个度，对吧？哈，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个好的调节。

0: 和改善啊，让自己觉得，哎，我可以游刃有余的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显得自己收放自如。啊，用我们这个山东的一个这个形容人特别，应该说有自信，而且在社交当中从容不迫的词儿叫做大大方方的。这个人贼大方啊。好吧，希望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变得贼大方啊。微信当中的温婷说，我总爱和他人攀比生活，这是我之前啊，就是比房子比车子比包包啊，这些都爱比，现在其实可以让自己不用这个样子啊。越比的话生活就越焦虑，比如说专注于做自己的一些事情，专注于自己的节奏，其实才是最好的。是咱比这干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啊，有的时候比这个事情就不要比自己不足的点，你比比自己足的点呢，虽然他比我有钱，但是我比他瘦，虽然他比我的车开得好，但我比他漂亮，虽然他个子比我高，但是我比他丑啊，不能这么说，但我比他长得有特点。哎，就是说你换一个方式去比，就比自己擅长的东西，这下心里就平衡了，对不对？虽然他结婚了，但是我单身自由，是不是？没人惹我生气啊，对吧？不像他那个老公整天就是惹他生气。所以说呢，就是多比一些别人比不了你的一些事儿，你会发现呢，自己爱比这个事儿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给自己在生活当中增加了一些强心针啊。大伟在节目当中说，我以前不爱喝水啊，医生说我胆结石了。现在呢，就是会让自己时不时的喝上几口，养成随身带水杯补水的习惯啊，就是谨遵医嘱吧。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咱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都改掉了自己身上的哪些坏习惯。就那我们今天在半年之后的新鲜事，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都有哪些改掉自己坏习惯的好体验。在我们的半年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

靠谱的人通常有五个特点。如果有人身上有这五个特点，说明他是一个相对于比较靠谱的人。为什么我说相对于呢？就是靠谱这件事儿啊，咱们根据科学家的总结。

然可以对号入座，但不代表百分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有的时候他身上有一种人格叫做表演性人格啊，就是闲与不闲，有的时候呢可以伪装。看过知否的人都知道，这是明兰著名的课堂发言，大家一定要逐字的学习。闲与不闲，一语伪装。所以靠谱与否这个事儿呢，也是一语伪装的。只能说凡事啊，咱们如果说在对应上，它能够让自己对得上这个点儿，只能说明它有一定的靠谱性，但并不代表它绝对的靠谱。所以咱来先做一个初步的筛选。靠谱的人呢，通常有五个气质，和靠谱的人共事确实是比较舒服。来自于国家卫健委认证心理治疗师表示说，靠谱的本质是给人一份确定感，就是说你知道把事儿交给他，不用反复的惦记，不用事后救火，这种稳定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最硬的名片。比如说你家你老婆特别靠谱。你要说你把这件事交给你家你老公，你就觉得说不太靠谱，这也是他的一个名片。当然靠谱并不是说只事事完美，而是说藏在咱们日常细节里面的一种稳定感。通常这五种特征呢是这样的，一就是凡事有回应，收到信息假装看不见，答应的事儿呢哪怕中途遇到了变故啊，其实也会提前跟对方同步。这点就不得不说有的时候甩锅的同事啊，他其实也是算是比较有良心的，因为他至少懂得甩锅了，对吧？不会等着对方就来追问的时候他才临时说啊这个我忘了。所以面对于接锅这件事儿啊，大家要有好的处理的一些态度的话呢，也能够成功的把锅再丢还给对方。说明甩锅的同事眼里还是有你的，因为他至少想把这个锅甩给你。所以说凡事有回应这个事儿呢，总比石沉大海的失联让人感觉更加踏实啊。第二件事儿就是渐渐有着落，交给他的事情总能够形成闭环啊，给他一份资料啊，不会说扔回来一堆散的零件。你干你做事儿了吗？对吧？你把这个菜扔给他，给你摘的乱七八糟再还给你。所以说在生活当中能够把半成品变成直接用的成品给你的人啊，就是说让人感觉特别的棒。那第三点呢，就是说不随便拍着胸脯向你保证，没把握的事儿不会打包票。这种人他特别成熟，是吧？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打包票这种事情发生在什么年纪呢？六岁到十二岁小学生的年龄。为什么呢？你一到期末考试，你问小学生你能考几分啊？没问题，肯定100分。是吧？其实实际上就能考个70-80分。那60-70分的孩子会说没问题，95分以上。最后发现其实也就是60-70分的选手，不及格选手告诉你至少能考90以上。所以拍着胸脯向你保证的这些情况呢，基本上他这个年龄的这个层面啊，基本上就是局限在6岁到12岁左右小学阶段。当他经历了6年小学的一个社会毒打之后，他终于真实的认清了自己，在上初中之后他就不敢跟你打包票了。你问他能考多少分，他说我考虑一下吧，或者来跟你就是认真的在心里面估计一下，可能会跟自己预估的有一些差距，但是不会像小学差距这么的大。上了高中那绝对就是往少里说，能考80分的也不敢拍着胸脯跟你说我能考70，只能跟你说我考得很差，说大概齐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他都已经高中毕业了，或者是说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也就是说一个人小学毕业之后如果还拍着胸脯向你承诺一些事儿，说明他不靠谱，心智不够成熟。没把握的事儿不要随便打包票，应该坦诚地说我目前只能做到这几步，剩下的事儿呢需要协调帮忙。所以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人，我给你讲

至少他不再是一个小学生了。第四点，错了不先甩锅，所以我收回刚才说懂得甩锅的同事是好同事这样的错误言论，虽然说明他眼里有你，但是错了之后不先甩锅的人反而更靠谱。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辩解，而是先来杠一杠，说啊我看看这个事儿怎么补救啊，对吧，先补窟窿再复盘原因啊，就是敢于承担自己的那部分的责任，不会让别人独自背锅。最后呢就是情绪不容易掉线，遇到急事儿不会先慌神先发脾气，也不会把负面情绪撒在别人身上。稳定的情绪本身呢就是一种可靠的能力，和他共事永远都不用额外的猜度他的心情。所以这时候就不得不说啊，其实虽然你的老公可能不靠谱，但有的时候呢老婆随意发脾气也显得比较不靠谱。老公的情绪比较稳定不容易掉线，反而可能也会更靠谱一些。所以两口子之间啊就是应该让自己彼此互补。当然在生活当中我们来找一些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遇事儿不会先慌神先发脾气，而是先让自己着不着不的那种人啊，可能会更加的懂得说稳定情绪是一种可靠的能力，和这种人共事呢也不用额外的来猜度我们的这个心情，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好啦，这些比较靠谱的人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来寻找一下，说明这些人具有靠谱的特质，我们可以试着跟他们成为好朋友了。

0: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进口榴莲降价。
1: 哎，
0: 大家感受到进口榴莲降价的这个热潮了吗？有实现有榴莲自由吗？说真的啊，我今年还真没吃几口榴莲。但是呢，如今这个榴莲价格的跳水，让不少人高呼实现榴莲自由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光鲜的低价的背后呢，也有行业的割裂，来自于东南亚多国的盲目扩种和集中的丰产，叠加冷链和零关税打通了进口的渠道，货源泛滥呢，只能甩卖的这个清库存的一些举动，看似是咱们的消费者捡的便宜，但是呢，商家有一些呢，也有拿刺果和生包来进行引流，售后扯皮层出不穷的一些情况也是有的。另外一边呢，这些产地啊，这个果农也是苦不堪言，收购的价格也是跌破了成本，鲜果烂在果园无人收，那么低价的供需平衡催生的一些比较畸形的这些红利啊，也是让一些这个国内市场的内卷出现了。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咱们吃榴莲的时候呢，还是要让自己理智消费、
1: 啊、
0: 想吃的时候咱们再买，对吧？挑好的，挑有保障的啊，就是别让自己呢盲目的去买。所以说呢，多地的这个金枕榴莲的一些价格、啊、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回落，25元到20元，甚至有一些卖到19.9元一斤。那看到我们各位小伙伴啊实现了榴莲自由，我也是为大家高兴。这水果确实是上火、啊、咱们在吃的时候呢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果大家的身体受不了的话呢，可以来广电送给我，我帮大家来吃一吃，尝尝究竟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好吧，市场的反响和咱们消费者的态度也是看到了我们对于榴莲的这些喜爱，但是不得不说啊，在这些特价水果面前，并不是说特价的都是好东西，所以在这个好东西的这些选购上啊，咱还是得让自己认真的去挑一挑，选一选，不要让自己因为低价而迷失了自己的双眼。记住一句话，好肉不做馅儿，好果不榨汁儿，好店不转让，好活不招人。好人不世故，好事儿可能有时候也轮不到咱们，但是好人他得上班。所以希望各位小伙伴在买水果的时候啊，还是要让自己理智消费了，任何水果都是如此。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我们都有着怎样的改掉自己的坏习惯啊，而得到的这些好的体验。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节目当中的小江说了，我有的时候呢做事儿会容易三分钟热度啊，很难让自己长期坚持，希望培养自己的恒心，但当我遇到了爱情之后我觉得就更应该让自己保持这种良好的品质，彻底改掉了，让自己专一的对一个人，因为如果我不专一的话，老婆真的会揍我呀。微信当中的温婷说，总爱和他人攀比生活这个事儿啊，前面环环分析的特别对啊，就是我以后也向你学习，跟别人比自己擅长的东西，可不是咋的。微信当中的小诗文在节目当中说，出门前我经常丢三落四啊，钥匙手机时常找不到，出门前要逐项的检查自己的物品。马健在节目当中说，我空闲时间只会刷短视频虚度时光，现在抽出一些时间让自己看看书也是挺好的，短视频并没有什么营养，反而让自己呢放弃了思考。微信当中的胡伦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遇到难题总想让自己逃避，而且有的时候呢还让自己感觉自己在生活当中很娇气。我男朋友老说我有公主病，天热了啊不想出门，希望家里有人伺候自己。但女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在爱情当中希望有人宠着，在生活当中也希望有人宠着，所以哪怕我没有这样的命，我也得没福让自己硬想。所以没福硬想，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不算是一个毛病啊，这算是一个好的方向。我不是跟大家说过吗，我说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是真的甜了啊，有人宠哪怕我们没福硬想他也是想了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校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都改掉了自己身上的哪些坏习惯，然后呢有着好的体验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关注一下我们道上朋友们的留言。微博和微信当中，我们的中燕说，我会习惯过度的，有时候会讨好别人啊，所以我弟说我是讨好型人格，委屈自己，迁就所有的人，应该让自己学会适度的拒绝吧，这才是最好的。方寻在节目当中说，我吃完饭立刻让自己躺下，就肚子就容易堆积这个赘肉，饭后百步走，活到99。我从2个月前开始让自己的饭后散步半小时再休息啊，这个肚子就没有再继续往上涨了，但是也没有平很多，可能是因为我吃的比较多吧啊，但是至少没有往上涨，我觉得就是一种成功啊，就是挺好的，对吧？微信当中的高敏说，遇到难题第一反应就是让自己逃避，现在硬着头皮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自己也挺酷的。哎，遇到问题主动让自己逃避这个事儿，虽然咱们不对，但是其实也正常。是吧，就是你遇到一些事情确实让自己干不来的时候，让自己有这种畏惧感啊。只能说咱们其实有时候对于自己的力量还是比较的有这种了解的度的啊。微信当中的罗强说，我说话不分场合，有时候比较容易直言直语，直到我现在啊已经被团队打入冷宫3年之后，终于懂得让自己如何做人了啊。所以人教人不一定会，但事儿教人是一定行。我这3年在职场当中的摸爬滚打，让自己学会做一个懂得低调的人啊。微信当中的韩寒啊，在节目当中说，我有时候喜欢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啊，遇事依赖他人，直到我分手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孤立无援，而且不能太相信一个人的时候，我接下来准备让自己变成一个大女主。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呢，在爱情当中，有时候让自己学会依赖对方啊，不是一件坏事儿，但是你不能事事都依赖对方。小事儿可以依靠他，但是大事儿的话呢，还是有时候要让自己学会支棱起来。如果你真的把对方变成了你的全世界，一旦对方变心了，或一旦对方就是没有在你身边了，你会发现你整个世界都已经崩塌了。虽然说爱情我们应该专一，但是并不是说不依赖对方就是不专一，保持自己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你会发现自己的迷人才是最靠谱的。微信当中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继续留言哈，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的你有哪些让自己改掉了这个坏习惯的体验。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说哪个 APP 偷听最严重？哇，这大家在讲完一些自己的心里话，或者你跟对方说我想买什么的时候，哪个 APP 第一时间给你推送你想要的东西呢？不是巧了，而是他偷听了。今天网友们在分享说哪个 APP 偷听最严重啊？我觉得这确实是，当你打开一些购物 APP 的时候，它突然间在这个类目里面就跳出了你想要的那个猛夹。只能说没有不偷听的，就看他想不想退。

美食啊、购物啊，是吧？有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所以我希望大家平时在讲话的时候注意自己的一些言辞，是吧？你讲你真正想买东西的时候，你憋在心里，你别说，你让对方猜，是吧？你真正想买，找了半天，你就是找了半天之后呢，苦于无门的情况之下，哪里有一块钱一平的房子？给我推一块钱一平方的房子，推呀，你快推呀！我要一块钱一平方的房子。看拼大哥敢不敢第一刀就剁给你。他敢的话，今后我就信奉他为大哥，其他 APP 我都给他删了。东哥说，看看法拍房的，不然。马哥就说了，应该说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其实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看看别的，至少八八 VIP 退货包邮呢。所以呢，在偷听这个事情上来讲啊，以前认为都是亲戚们干的事儿，现在发现手机也都净干这些事儿了。每次和朋友聊完某件商品，打开 APP 可能就会收到一些精准推送啊，这种让人背后发凉的读心术，你小子偷我家呀！你让电信购物啊，还有这些这个电商购物 sorry 啊，这个短视频啊和输入法呀，就是这个抖爸爸现在也有时候也这样，他不仅给你推一些购物的这个点，还老给你推荐一些相同的一些这个广告短视频啊，所以说这些偷听的算法 APP 也是成为了我们公众眼中啊偷听最严重的一些重的重灾区啊。所以说在咱们公众的日常体验当中呢，有一些 APP 因为频繁出现刚聊完就推送的现象，就容易被大家吐槽说他们偷听非常严重，是吧？甚至你刚跟对方说拔完智齿，打开 APP 立马就能够给你刷到相关的精准的推送，如何保护你的刚拔完的牙。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输入法、被许多数码博主指出是隐形的泄密大户，输入法记录了用户所有的打字习惯、搜索词汇和聊天内容，当你打一个草率的草字的时候，后面跟的内容很容易暴露你平时聊天的一些语言习惯的，所以打字不能太草率，是吧？很容易让别人误以为你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而且有可能通过共享数据、共享机将这种信息出卖给其他的应用，甚至你跟别人一些聊天内容都容易被其他 APP 来复制，说哎，刚才他跟他聊，他想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咱们这儿就有了。当然啊，就是手机是不是真的在录音呢？首先，你说不是，我也不能信。权威机构的测评数据显示说，主流正规 APP 没有在后台全天候录音上传。那你这偶尔听的听的挺精准的。一方面，实时语音转写和上传的流量与算力成本极高；另外一方面的语音属于敏感个人信息，违规后台来采集，面临着最高50,000元的处罚风险。你们这些人真是做事让人感觉也挺有风险。说大厂呢不会冒此法律风险，但是你还真的是一击即中。当然你所感受到的偷听可能实际上是多维度大数据画像与关联分析的结果，比如说数字脚印与关联的推测、跨平台数据的共享和剪贴板与这个测信道的一个技术啊。所以说呢，监管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其实人人有责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让自己学会如何从广告方面来进行切断。苹果用户关闭隐私与安全性当中的允许 APP 请求跟踪，并且关闭共享 iPhone 分析。安卓用户呢，也可以关闭系统和更新当中的用户体验改进计划，并且在隐私设置当中开启限制广告跟踪及重置广告标志服务。除此之外，关闭个性化的推荐啊，比如说你进入你的这些淘啊、抖啊、微信呐、等一些 APP 啊、拼呐、
的这些内部的设置啊，找到隐私或个人信息与权限，关闭这个个性化广告与个性化推荐这一栏，最后呢就是及时的清理一些授权痕迹，定期的来清理手机的剪贴板，并且在微信的授权管理当中解除不常用的小程序和第三方平台的授权，不给算法留把柄，删得这么干净，咱们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当然虽然不能说是有啊，但是呢不喜欢别人从背后怎么来跟踪自己，这算法算得太精准也让人感觉有点讨厌。好吧，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不知道哪些方法和方式最适合你，当然我们也并不希望 APP 在后台偷听自己。

夏天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建议大家不要深夜空腹看吃播。这建议，你不用建议我也知道啊。看完之后我就特别馋呢。不少人会深夜空腹看吃播解馋，殊不知越看自己越馋。这种看似无害，还有这种零热量的习惯，其实也正是自己在减肥道路上的陷阱。营养学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表示说，很多人以为只要不把食物吃进嘴里就不会影响身体，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怎么说呢？深夜空腹看吃播的时候，屏幕上诱人的画面、食物被咀嚼的声音以及撕拉撕拉的声音，会刺激自己的迷走神经，使其兴奋，然后使我们的身体分泌胃酸、胰液甚至是胰岛素。胃酸得不到食物中和，就会刺激自己的胃黏膜，短期让人烧心，长期可能就会诱发胃部的疾病。所以说，眼睛投射的东西让自己馋了，就算你没吃，那也不行。与此同时呢，胰岛素的分泌也会引起饥饿感，容易第二天吃更多的食物吗？还是当天晚上就决定让自己投奔五个骑手？还是五个骑手来投奔你？而且呢，这个熬夜啊已经够伤身体的了，再加上空腹看吃播，就会影响自己体重的控制。熬夜本身会使自己的皮质醇升高15%到20%，心理上的想吃不能吃会让自己的皮质醇进一步的飙升，直接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那么与此同时呢，大脑长期被制看不吃欺骗，还会主动下调代谢率，形成越看越胖、越胖越焦虑的恶性循环。那么值得提醒的就是说呢，长期用只看不摄入的方式来压抑自己的食欲，就会彻底的打乱身体的激素平衡。所以专家也表示说了，这种行为就会把饥饿感、饱腹感的信号全部搞乱，最后大概率

就会走向暴饮暴食，那么这个胃部的饥饿，这个饥饿素啊，也是正常的节律就被破坏掉啊，会时不时在自己不该饿的时候异常提高，瘦素的敏感性也会下降，明明吃得足够，身体却总觉得自己很饿。此外呢，多巴胺也会因此而失调，需要更高热量、更强刺激才可以获得同样的满足感。好吧，各位小伙伴，咱就别看了呗。深夜看吃播伤胃，虽然你没吃，但是胃它受罪。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改掉了身上的哪些坏习惯，有着怎样的好体验。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道上大家都有哪些改掉自己的坏习惯的这个好体验。微信当中的小钟在节目当中说，我喜欢反复纠结一些过往的遗憾啊，有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太内耗了，自从让自己学会放下之后呢，现在很多事儿觉得说都可以让自己水到渠成。姚琳说，说到这个深夜看吃播，我就是一无聊就容易让自己疯狂吃零食。我也是自从戒掉晚上不看吃播之后啊，我现在这个体重啊就一路的开始下降了。崔阳在节目当中说，长期久坐不动吧，腰酸背痛，现在偶尔让自己起来走一走，感觉已经没有那么痛了。微信当中的人飞说，阴天的时候总喜欢让自己 emo， 感觉说天气不好影响心情，自从谈恋爱之后就不这样了。倒不是说因为谈恋爱让自己呢变好了，只是说有时候呢积极阳光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非要因为周围的环境而让自己呢跟着沉溺下去。其实阴天也可以让自己看成是没有太阳的好日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嘛哈。微信当中的小顾说，我运动这个事儿呢就容易半途而废啊，办健身卡就闲置了，所以现在呢我也不办卡了，每天坚持居家运动吧，反而还更有效率。节目当中的金丽丽说，我总习惯让自己呢有这种不配得感，隐藏自己内心的需求，这种配得感其实越来越重要了。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不配啊，生活也觉得你不配，所以时时刻刻让自己提振精神，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优秀了。微信当中的小江说，用完东西乱放吧啊，被我妈打了几次之后现在又懂得物归原位，这个很重要。微信当中的蒋曼说，习惯性的透支消费啊，现在应该让自己理智了，因为确实没得透了。所以你看啊，努力改变坏习惯从来也不是为了逼迫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完美无瑕，而是说有的时候呢慢慢卸下这些消耗自我的包袱，不去做那些原本不该让自己去做的一些事情，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让自己呢活得轻松自在，因为每一次克制惰性，放下内耗，接受自我，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温柔成长，也不必急于求成，小小的改变日积月累也会拼凑成更加舒展更加通透的自己。希望我们都可以跟不完美的自己来进行和解，慢慢修正自己的不足，美好的拥抱自己往前冲，差点没说好，把我们自己的每一天的日常都过得非常的漂亮有活力。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81起义99周年，寻访81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81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81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

0: 这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3: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2: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4: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5: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经过108天的连条连市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7: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8: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9: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8: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0: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1: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阳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0: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2: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5: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4: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5: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5: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7: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16: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3: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9: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8: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20: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8: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1: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

0: 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 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本台消息，今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 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 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 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 35206.99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4: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 后续未获得3C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7: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6: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8: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6: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4: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以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

0: 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155”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柜、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列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陶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9月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只需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9月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

0: 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也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步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0: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明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市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 19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它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那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它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障，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4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一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 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

0: 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2: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呢也有过，他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斯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2: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 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

0: 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它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它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它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的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要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轰炸机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1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高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2: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梁晨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刷到了一段很特别的短视频，是一个 AI 短片。故事里已经是花甲之年的黄家驹，家中收藏了很多的旧吉他，年幼的孙子跟同学说起爷爷曾经组建过乐队开大型演唱会，却被身边的同学质疑说谎。为了给孙子证明，老人拿起吉他现场弹唱了这一首《光辉岁月》，熟悉的前奏响起，大家纷纷进场，全场跟着旋律合唱。老歌一响，所有青春理想热血全都翻涌而来，满场动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打捞藏在旋律里面的滚烫岁月。首先听到的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这首《光辉岁月》也是打破了当年香港乐坛情爱歌曲的单一格局，把格局望向众生，望向公平和理想。就像短片里面的老人，一把吉他，一段旋律，瞬间唤醒了一代人藏在心底的少年意气。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响起，我们依然愿意跟着高声合唱，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光辉岁月歌颂的是抗争跟坚守，而黄家驹还有另外一首传世之作，写进自己闯荡乐坛追逐音乐梦想的全部彷徨和执着。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海阔天空》。

不同于光辉岁月宏大的人文情怀，这一首歌多了几分私人的赤诚跟迷茫，却更有治愈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挣扎的片刻，但是这首歌曲也是告诉我们，历经冷暖挣扎，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当短片里老人弹起 guitar， 这些旋律正是他半生热爱最好的证明。下面这首歌曲同样诞生于90年代，时至今日依然是传唱度最高的粤语励志金曲之一。那这首歌曲没有晦涩沉重的词句，直白诉说命运颠簸，却永远保有昂扬的底气。红日。

来自李克勤带来的《红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是市井里的热血赞歌啊，它不要求我们拥有惊天动地的理想，只是希望普通人在琐碎困顿的生活里面，依旧保有抬头向前的勇气。当然，在后来的后来，我们也会慢慢懂得，人生不只有奋勇向前，更要学会沉淀自省。接下来为您放送来自张国荣《沉默是金》。

我觉得以前的一些歌曲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或是带有人生的哲理啊。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争辩证明自己，年岁渐长才明白流言蜚语不必句句回应，清者自清，沉默自有力量。而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国权的《顺流逆流》，则是写透人生起落，教我们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安排。人的这一生，时而顺风顺水，时而逆流独行，得失起落皆是常态。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20:2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丝绸，
1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第三集。
11: 1922年4月下旬，陈独秀在广州召开了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共产党同各民族革命政党合作等问题，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五一劳动大会做了相应的安排，特别对团一大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周密的部署。而各地青年团对会议表现出的积极性，也让陈独秀和谭平山等人倍感鼓舞。
12: 平山呐，大家对你们广州很有信心啊，来信报名的很多，北京、上海、湖南、湖北的党支部都在信中说，他们坚决支持这次团代会，也非常感谢广东同志的辛苦工作。哎
13: 呀，这都是应该的呀，陈先生啊，他们来到广州以后啊，我们会进行妥善的安排，哎，让他们高高兴兴的来。

0: 哎，高高兴兴的走。
1: 好啊，平山，湖南的毛泽东不能来了，说他们的工作正值关键时期，实在是离不开呀。他让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0: 哎呀，毛泽东不能来，哎呀，真是太遗憾了。此人胸怀大志，踏实肯干。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在图书馆多次听改啊。
1: 啊？
0: 听改啊是广东白话，就是倾心交谈
1: 啊，
0: 倾谈的意思。我曾经说过，只要他有机会到广州来，我一定特别款待，早茶天天喝，点心包管够。哎呀，可惜还是没有机会啊。
2: 谭先生
0: 啊，
3: 谭先生，您这边说话。
0: 哦，志腾，
3: 哎，
0: 有什么事这么慌张？
3: 哎，吴海生，他把我们的眼线全都甩掉了
0: 啊！
3: 这三个人去向不明啊！
0: 明天就要召开全国劳动大会了，参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劳动工会组织代表，陈先生也要做演讲
3: 啊，
0: 孙大总统还要来接见参会代表，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意外。
3: 是啊。那
0: 来，你多带几个人在附近巡逻，发现可疑的立刻咬住，马上告诉我。
3: 哎，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去吧。
3: 哎，
4: 1922年5月1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主办的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滨江西路广东机器总理堂举行，参会代表由全国各地的工会领导人。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团结统一的道路，为中国工运和工会组织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的深入发展。
3: 先生，那几个可疑人在会场出现了。
0: 哦，
3: 看见我们在，立刻离开。
0: 不会看错，
3: 所有的代表都是我接待，不会有错。
0: 这样，你多带几个人，不间断的巡视会场，不能让任何人扰乱大会。
5: 嗯，明白。同志们，走。
1: 平山，什么情况？
0: 啊，陈先生，没事。刚才有几个可疑人进入了会场，被我们叮嘱赶走了。没事的。
1: 啊，你们做得好。今天的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了8小时工作、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等我们把劳动大会的所有议程全部完成，我们的青年团代表大会就可以按计划召开了。那天各地的共产党人要来很多，所有的工会代表和劳工代表也要参加，而且那天还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几个会合起来我估计要有1500-1600人了。
0: 人多好，声势浩大呀。
1: 谭平山同志，不是我陈独秀唠叨，参加会议的这些代表都是全国各地党的负责同志，各地工会的领导人。
0: 我明白，
1: 我陈独秀不怕死，但是不能让来开会的代表们有危险。上海那样的风险绝不能在广州重演。
0: 请陈先生放心，我们拼尽全力也要保证参会代表平安无事。
4: 广州的空气沉闷湿热，远处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6: 报名参加团代会的有25人，王仲强17岁，代表河北保定青年团；王振义21岁，代表山西太原青年团；施存统24岁，团临时中央局；邓中夏28岁，北京；叶任芳 39岁，代表汕头青年团；吕一鸣25岁，李义涛与26岁，二人代表天津青年团；莫耀明27岁，代表南京青年团；梁富然31岁，佛山；梁桂华29岁，佛山；蔡和森27岁，中共中央局；谭平山36岁，广州；谭植堂29岁，广州；许白浩23岁，上海；李树仪23岁，唐山。
4: 谭平山耳朵听着参会代表的报名册，但心情像暴风雨前的天气一样沉重。
6: 张少康25岁，
4: 尽管他告诫自己要保持镇定冷静，然而重大责任当前，要真正能定下心来确实不易。
0: 植堂啊，这可是全国各地的代表啊。好，真好。
3: 是啊，谭先生，代表们陆续抵达，咱们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我怎么越来越紧张呢？
0: 责任太重，紧张是正常的。
3: 哎，我担心的是那些人在暗处，我们防不胜防啊。
0: 是啊，防不胜防。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就不被动等待了，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在明处，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
3: 啊。
0: 来，我写几个字给他们。
3: 逆行者败，妄动者死。好，写得好。
2: 阿彪、二毛，
7: 哎，来了。谭先生，
8: 韩先生，
0: 来，你们两个把这张纸送到滨江饭店，亲手交给从香港来的客人吴海生。
7: 得令。要向他说什么吗？
0: 什么都不要说，交到他们手里就走。他们不动手，你们也不许动手。
7: 是，好嘞。
9: 什么事？
7: 喂，吴海生先生在房间里吧？请他亲手接一张字条。
10: 把你的臭手拿开，耳朵聋啊！
11: 我来。这是什么意思？
7: 吴先生，自己看明白吧，告辞。
10: 等等，说清楚再走。
12: 这还不明白？乱说乱动，小心走不出广州。
10: 你找死！
7: 你们非要找死，我们也没办法。
10: 有本事就出来打一场，像老鼠一样躲着，多窝囊。
13: 哼，希望我们有机会啊。
10: 好啊，我等着你。
11: 不要吵了，多谢二位吧。
7: 嗯，走了。
10: 嗯，
11: 不送。还看什么？进去。
13: 哎，这是什么意思？
11: 这意思还不清楚吗？我们已经暴露了。
13: 我们又不是吓大的。
11: 他们也不像随便说说。这个事情太大，我先请示一下，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门。
13: 是。
14: 看报看报，奉军大败，退回了山海关，孙大总统的护法北伐受到重挫。看报看报。
15: 吴先生，港府电话。
11: 我吴海生。
16: 吴先生。
11: 哦，
16: 我们分析了你的报告，也综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很明显的是对我们的行动不利。奉军败退，皖军粤军也不再继续北上和直系作战，孙中山回到广州，注意力会重新回到广州城区。
11: 阁下的意思是？
16: 暂时先回来吧。
11: 是。
8: 吴先生，我们出来好长时间了，寸功未立，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是不是有点？
11: 谁说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走？
5: 那刚才
11: 把刀枪都埋起来，不要让人找到。还有，多准备几瓶汽油。
5: 汽油？
11: 这个劳动大会我们是不能动手了。孙中山都接见了会议代表，如果出了事，那种后果我们承担不起。那我们就在那个青年团的会议上做点让港督先生高兴的事情。
13: 明白了，汽油点火很快。
11: 对，可以在前门后门同时点燃，会场那么多人乱起来会有他们的好戏看。

0: 各位同志，青年团代表大会的第三次预备会议现在开始。今天我们要完成下面几个文件的审定。一，讨论由塞奇达林同志起草的 SY 团纲。二，讨论由张泰雷起草的 SY 章程。三，商定由塞奇达林起草的大会九项议程，具体如下：一，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问题；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纲领和章程；三，中国青年工人和农人生活状况及改良之奋斗；四，政治宣传问题；五，教育改良问题；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各团体之关系；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八，各地代表报告；九，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
1: 同志们，我们决定五月五日在广州东园召开团一大，这一天还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通知发出去以后啊，很多人问我，陈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召开？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我们的团代表大会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也是在强调青年团的发展方向。还有人问呢，为什么在广州的东园召开这个团一大代表大会啊？这个问题还是请大会的东道主谭平山先生来回答。
2: 各位啊，关于团代会的会址，我们有过很多的考虑啊，最后选定在东园。大家知道东园是晚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别墅，在辛亥革命充公后，国民政府将这里辟为国际世界与协会广州分会。1912年5月4日，孙中山在东园发表民主主义之实施的演说，随后这里就成了宣传革命推动护法的集会地，也是广州市民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聚集地啊。全国、省、市一些重要集会和进步活动都曾在这里举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东园召开，将赋予这里更加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啊！
3: 好，好，

0: 陈先生，您怎么来了？
1: 志涛，明天团代会就正式召开了，我不放心啊，我来看看。香港来的那三个人有什么动静吗？我们的人报告说，滨江饭店那三个房间一直亮着灯，侦缉队杨队长也和我们通过消息，说没发现那几个人出过饭店。这天都快亮了，又下这么大的雨，也许不会来了。
2: 洪亮兄弟。
3: 这个时候，人睡得最熟，打雷都听不到的。啊，来了！看，正从楼上的水管往下爬呢。看到了，三个人。四个
4: 接口，房上房下，都封住了吧？
2: 封住了。好，
3: 关门打狗。
2: 是。
3: 三位先生，歇歇吧，从那么高往下爬，好辛苦的。
5: 不怕费电呢？你们，
3: 我们等候多时，就是想看看你们身上背的东西。找死！哼，还是秘密，老爷们非看不可。拿过来，佛山黄龙镖，南海蔡二猛。给我！你的伙计。 胳膊已经断了，我们相识一回，就要你一条腿吧。阿蒙，
5: 手下留情。
3: 谭先生他也没死，就是断了条腿。谭先生，他们身上背的是金油瓶。谭先生小心！洪亮，谭先生姓吴的，你砍树伤人。
5: 姓谭的，你想怎么处理？给个痛快的吧。
3: 哼，吴海生。
1: 给个痛快当然容易，但这次不杀你，你也是中国人。我希望以后要做对得起中国人的事。谭先生，洪亮，谢谢你替我挡刀子，伤势怎么样？胳膊划破点皮，没事，应该的。我以前信仰无政府主义，是先生您。
6: 是兄弟们帮助我认清人生的道路。作为青年团员，我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绝不让这些败类破坏我们的大事。
7: 洪亮，你说的真好。
3: 阿龙，二蒙，你们三个直接送他们去火车站吧。好嘞，三位，请吧。
8: 身份不明的人械斗，当事人均已逃逸，未发现伤亡。警方宣布，这是一起关于私人恩怨的群殴事件。看报，看报！昨晚，广州东源附近有身份不明的人械斗，当事人均已逃逸，未发现伤亡。警方宣布，今天有两个大会。 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啊。
9: 雨过天晴，微风送爽。1922年5月5日，广州东源红旗迎风招展，国际歌声嘹亮，中国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25人，代表5000多名团员，大会由张太雷主持，张太雷、施存统和共产国际有关人士分别做了报告。苏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出席了会议，并做了演讲。陈独秀的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演说，博得了与会代表们的阵阵掌声。
8: 第一。 实际研究的精神。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实际活动的精神。我们研究他的学说。
0: 还需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诸君，要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
1: 各位代表，刚才我们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章程，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决定了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的办法。下面我宣布选举产生的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执行委员：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于秀松。候补委员：冯菊波、林玉南、张秋仁。
2: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载入中国和广东团组织发展史册的盛会。它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为将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会议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从此，一个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指出，劳一大、团一大这两个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盛典，是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声。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拓和奋斗精神，谭平山等广州青年团团员的勇敢与担当精神，将永载中国青年团的光辉史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光荣的奋斗历程。公元1920年8月，上海首先发起并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随后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区相继成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正式成立。1949年4月，改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5月，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新时期的今天，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拥有共青团员7371万名，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朝气蓬勃，胜利前进。

0: 爷爷，从筹办团一大的这段历史，我看到了中国青年的觉醒和奋起。我们新一代的青年也要继承和发扬100年前的青年那种追求进步、不怕牺牲的精神和传统。
1: 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100年前，党亲手缔造了共青团，开启了共青团紧跟党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青春征程。100年后的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00多万个基层组织、7000多万名团员的全国性青年政治组织了，成为引领中国青年听党话、跟党走、推动中国青年运动蓬勃向前的中坚力量。
0: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抢险救灾一系列大事难事面前，当今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勇挑重担，主动作为，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呀、也迎来了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难得人生机遇。中国的未来靠的就是你们青少年啊。
2: 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
3: 志在千秋，百年仍是少年。
2: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

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出品人崔颂东，总策划陈嘉诚、杨璐，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饶金发、黄建伟，导演祖晴，录音合成胡梅、林兰，配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谭平山由郭瑞演播，陈独秀由陈毅演播，谭植堂由任伟演播，施存统由王瑶演播，张太雷由胡伟演播，黄龙彪由陈志成演播，蔡二猛由叶一熙演播，陈洪亮由刘禹锡演播，杨玉荣由祖晴演播，吴海生由汪雨欣演播，吉尔森由高全胜演播，李局长由孙金华演播，杨队长由谢汪洋演播，达林由郑子洛演播，爷爷由孙金华演播，团员由孔伯健演播，解说陈波。感谢您的收听。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途像路远，错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厂，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类似的消息属于无稽之谈。该安全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据此前报道，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经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在与美国协调。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导弹，增购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六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据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另据报道，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8月1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一辆载有铁矿企业工人的大巴车被乌军无人机袭击，一人遇难，12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事发时，车上共载有55名刚下班的工人和一名司机。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新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

0: 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3: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2: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4: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2: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5: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6: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8: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7: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9: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0: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3: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

0: 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辺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 共同
2: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3: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7: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9: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0: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9: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1: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9: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9: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 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

0: 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一号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1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设计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一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一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名女子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案件线索，寻找嫌疑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1: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0: 目前在对伊在战事上，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2: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四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彼此打击总体上都是维持着以牙还牙的状态，或者我们说是对等反击的状态。但是呢，美方发现这样的打击模式是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呢，在海峡的恢复通行、盟友的协防以及美军自身基地的安全呢，都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两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1: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2: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美伊的这样一个相关能源节点，将压力反向输送给美方，达成以战逼和的目的。
0: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2: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的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1: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寂。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8: 黄岩岛是大秦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9: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8: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7: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8: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7: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0: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7: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0: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11: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12: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有20000吨级，大概20000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7点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7点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11: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12: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11: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12: 轰6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11: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12: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11: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12: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 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

0: 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1: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0: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八一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1: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0: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整个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总体的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

该漫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抢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